0: 到16度。今天呢，全市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的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同时，农户在雨后及时排查田水。今天呢，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好，翟哲。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京哈高速、绕城高速、大齐高速、庆东至鹤鸣湖段、鹤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以上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计重秤故障，大齐高速齐齐哈尔站路口禁止超宽车辆通行，绥大高速红岗东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降雨天气增多，部分路段易出现路面湿滑或路面积水等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这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遇到积水路面时要减速慢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盘，以防发生侧滑。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翟哲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

在最美的季节，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去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我们的短途游陆续来临，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在下周末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让我们一起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28号两天的时间正好赶上周末，所以上班族不用请假，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出去玩。因为这个时候啊，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验感双加的黄金期。凤凰山呢，它拥有5万公顷的林海，也是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但是由于它距离稍有一点远，所以好多朋友呢都没有去过。所以925交通广播特意跟景区独家合作，我们为听友带来925交通广播专属凤凰山避暑度假团。这个团跟外面是有区别的。首先啊，我们会去到凤凰山的两大核心景点，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现在6月底的时候，正好是高山湿地野花遍放的时候，而且呢在六月初的时候盛放的高山牛皮杜鹃花，大家也可以去邂逅一下。另外一大核心景差就是我们会去到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这个地方非常的美，所以一次行程我们就走遍凤凰山最经典的行程和景点。我们在景区住宿，这个是我们跟其他团体最大的区别。因为好多的团队呢，他会安排在你风景区的周边住宿，它不是风景区。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次住宿呢，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它离景区很近，所以就免去了奔波。而且你在景区里面，你推开窗子，你就能够看到凤凰山。我们这个所有的925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起去玩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直接就可以住在风景区里了。另外呢，我们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菜，比如说小鸡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这个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我们就是在风景区里面吃，所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也好。最关键的是，就是因为我们跟景区有独家的合作，所以这是一次活动的内容。925交通广播听友餐钱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景区门票包含了，保险赠送给大家，往返大巴车还包含大家，给大家纯玩啊。听众专属特惠价460块钱一个人，所有的费用都包含。还没完事儿，如果呢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身高不到1米2的儿童，属马的听友，或者是你今年是高考应届生，还有你同行的家长，都可以享受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399块钱。你想想，就是这300-400块钱的团费，就相当于你只花了一个住宿的钱，其他的往返路费我们请你，景区门票我们请你，吃的饭我们请您啊，保险还赠送给您，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六月末的时候，下周末正好赶上好天儿。如果你要再晚一点去呢，其实我们可能今年也会发团，但是呢我觉得六月末这个团气温是比较好的，因为你要是再暖和一些的话，很多叔叔阿姨们就不愿意出门了，因为比较热嘛。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打导播间的电话，今天值班导播是老魏，大家直接找老魏报名就行了，剩不了几个名额了啊，8211900287997337，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报名好几天了，都是通过线下报名的，线上我们宣传的时间虽然比较少，但是已经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报名抢位了，我们只能发一辆大巴车，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团队为大家带队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不跟任何的旅行社合作，这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编播人员，然后跟当地的这个凤凰山的风景区的工作人员服务大家。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了。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早有交港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近日呢，铁路12306票务专家做出了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形成了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呢有三点原因。第一个呢是空座座位席间，它是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第二呢是空座席位呢是旅客查询购票之后新产生且未出售的席位。第三呢是其他旅客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的临时空座现象。可是我不敢，如果我不去搬砖，我的晚餐谁买单？我也不想去上班，我也很想出去玩，明天终于还得

0: 吃个晚餐。
1: 关注一下我们整个暑期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昨天呢，6月20号也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同时也是2026年电影暑期档开启第20天。截至到目前呢，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亿元。全国的电影市场热度仍然在持续上升。那今年的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佳作云集，多部影片呢适合全家一起观看，向您推荐一下。首先呢，多部国产动画片也是值得期待的，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还有《大圣崛起》《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大唐妖探》《钟馗》，还有《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除了这些好看的国产动画片之外呢，这个暑期啊，进口影片当中也有多部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观看的，比如说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以及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还有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还有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同时呢，像全家老小一起适合观看的《年会不能停2》，以及给阿玛的情书也值得全家一起观看。

看到了陈年老九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留言，提示大家哈尔滨大街西站附近信号灯失灵多处啊，哈尔滨大街西站附近信号灯有多处失灵的情况，我们帮你反馈一下。接下来聚焦一下中考的资讯内容。2026年哈尔滨市中考日益临近，那为了切实的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保障广大考生的安全顺畅复考，哈尔滨成发投集团持续开展成博通助力中考公益服务活动。本次活动呢，富含成安公司运营的全市240余处停车场，共计16000余个停车泊位。中考时段呢，面向完成线上申请的送考考生全面免费开放，从6月18号9点钟起，考生呢就可以通过关注成博通的微信公众号，依次的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服务爱心互考、免费停车、申请免费停车，根据实际的情况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审核，可同步在线查询审核进度。审核通过之后呢，车辆自动的登记为送考专用车。中考期间的进出场计时不计费，便捷通行，无需额外操作。免费停车服务时段呢是6月25号0点钟到6月27号的24点，完全覆盖了整个中考过程。

0: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1: 为了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师大夜市将会在中考期间临时调整营业时间，具体调整为6月25号，营业时间呢是18点到21点30；6月26号，营业时间呢是17点30到21点30。较日常营业时间呢有所缩减，最大程度的减少夜市经营活动产生的人流和噪音干扰。师大夜市提示市民及游客，中考期间呢前往夜市，请提前关注时间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同时呼吁大家自觉地维护周边的环境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共同为中考学子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刚才呢一直有朋友打电话想要咨询凤凰山的旅游，我们现在呢6月27号28号这个周末短途游两日的团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也就能剩个3-4个，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导播间老魏，让他呢先把名额给您占上。因为现在呢下周末正好是好天儿，而且基本上还不热，就是如果太热的话我觉得爬山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了。大家呢可以拨打8211900287997337，因为我们这次团费真的做到了超低，而且给大家做到了这个优惠的精细化，像老年朋友啊，包括孩子啊，包括一些属马的朋友啊，高考生啊及家长啊，300多块钱，然后正常的游客的特惠价也是460，所以很划算。大家想要拨打那个报名的话，6月27号28号凤凰山两日游，我们直接住在景区里啊，凤凰大酒店住宿，8211900287997337，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它是一拖四的，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占线或无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打电话抢线占线的情况，你就反复的打电话或者多响两声啊，8211900287997337，优先可以拨打8211900287。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
5: 你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交友交广早高峰，欢迎回来，早上好，我是林妹妹。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21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中部区域呢局部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今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公众外

出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要及时的排查雨水。

昨天下午14:30，搭载着500余名旅客的 Y783 次列车从哈尔滨站出发，驶向漠河，开启为期4天的音乐与极光之旅。这是中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专列，也是创新铁路加旅游加极地文旅的融合场景全新实践。现在时刻是9:05，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今天的上午9点到12点，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全国名校招生面对面的一个高考联动筑梦青春的招商说明会。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伴随着2026年高考的结束，那2026年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上，我们将会看到现场答疑、政策解读和专业分析等情况。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台里面，在干水路100号的门进入，直接呢可以跟各个高校的老师啊面对面的进行咨询。如果说你想咨询具体的政策，想要咨询具体的一些招生的情况，学校的一些情况，都可以来到干水路100号，今天上午9点到12点，我们为大家搭建的高校招商说明会。

叶子问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盖水楼100号那个门进入就行了，9点到12点啊。现在已经有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前来咨询了。大勇说问张琳过节不放假呀？不放假，这两天都要上班。

端午期间，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成为众多市民和游客出游的首选热门目的地。园区内绿意葱茏，风光正好，推起夏日的燥热，宜人的气候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端午假期，哈尔滨金河湾湿地公园凭借着优美的北国滨水湿地生态风光，迎来端午出游的客流高峰，园区游人如织，热度爆棚，成为市民短途踏青休闲度假的首选旅游目的地。端午佳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也依托古朴的院落举办端午国风雅集活动，将千年古韵与传统端午民俗深度融合，以沉浸式的趣味互动活化传统文化，让市民游客在古建文脉间共赴一场诗意暖暖的端午国风之约。

交友交广早高峰9:21，我是林妹妹。今天早上想要报名凤凰山旅游的朋友比较多，因为基本上啊，我们到了这个下周明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凤凰山的旅游就不再宣传了，因为我们的第一团已经快满了，还有大概3-4个名额，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补位。这也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次活动，就是周末的短途游2天1晚。因为平时呢，你周一到周五可能没时间请假，但是呢，周六周日2天的时间，你可以陪着爸爸妈妈，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凤凰山感受我们龙江的美景。凤凰山，我是觉得你自己去的话，真的消耗挺大的，因为首先呢，它距离比较远，那你的油费，包括你的往返的这个过路费，包括你的这个开车的经历，所以去一趟也挺费劲儿的，因为它距离相对远一些，大概得3个小时多的一个车程。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就这些问题完全不用你去考虑了，因为现在正好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验感双佳的时候。目前啊，6月底高山湿地的野花遍开，包括我们6月初盛放的高山牛皮杜鹃，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看看还能不能看到了。我们这次行程呢，是我们跟凤凰山风景区的一个独家合作，是我们的一次活动，所以才能300-400块钱，我们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正常情况之下，你算算你要自己去的话，你往返的路费呀，包括油钱呢，你就得多少钱？然后再加上我们住在风景区，我们直接是住在凤凰大酒店，就是很多的团队或者是您自己去预定的话，都不一定能预定到凤凰大酒店，因为它是景区内的大酒店，景区内的住宿的话，它本身房间就有限，所以我们这次也只能发一个大巴车。那我们预定本身就不容易，而且景区内的酒店相对外面的民宿来讲，它价格肯定会稍高一点，但是我们就是住在凤凰大酒店内，免去了你奔波，而且最主要的是景色好，你推开窗子你就能看到的是凤凰山，那跟你在外面住肯定是不一样的。咱们呢，两大核心景区都去，海拔1500米上，原磨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咱每一顿餐吃的都不一样，所以你到那吃得好住得好，然后我们玩的还全，925交通广播的团队全程陪同着大家，我们就是你的导游，就是你的管家。听友特惠460块钱，就所有费用都包含了，还赠送你保险。如果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足1.2米以上的儿童，那属马的听众，或者说您是今年的高考生、应届高考生，和您的陪同的家长，都可以享受925交通广播专属特惠价399块钱。6月27号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为止，还有3-4个名额啊。因为这个团是

时间我觉得很好，首先下周是个好天儿，再一个呢，你要是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有凤凰山，但是那会儿的凤凰山呢，相对呢，就是比如说老年朋友不太愿意在盛夏出门的，那就有点热了。但是我觉得六月末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六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2119028799733找我们的导播老魏啊，今天是老魏值班，大家直接找他就行，82119028799733。82119028799733。如果你拨打电话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别着急，你就优先打82119028799733，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或无人接听的情况都有，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多响两声啊，82119002。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占线啊或无人接听的情况，你就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28799733，优先可以拨打82119028799733报名啊。

0: 非法侵占财产权。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7: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6: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7: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6: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7: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6: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端午假期正处夏季湿热季节，加之节日聚餐饮食繁杂，诺如、轮状等肠道病毒活跃升高，那婴幼儿消化道疾病高发。哈尔滨市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王春雨也提醒大家，低龄儿童需要重点防范轻度肠胃的一个炎症合并。那婴儿呢，良性有一种惊厥的情况产生，那家长呢，一定要科学应对，呵护孩子平安过节。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小港早高峰现在出发，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端午时节的哈尔滨，春日丁香花期渐渐落幕，一种艳红热烈的花卉铺满城市花园街路，它就是既耐寒又高颜值的红王子锦带花。凭借亮眼的花色，超长花期也成为今年夏天街头最吸睛的风景。六月份的主角之一，无疑呢是自带高贵气质的花中贵族红王子锦带。据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科学志愿者协会介绍，红王子锦带原产是北美，是锦带花里表现出众的园艺变种，妥妥的耐寒好手，完美的搭配哈尔滨冬季的气候，即便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凛冬也能够安稳越冬。这些年呢，哈尔滨市园林部门大力栽种推广，以零散少量引种，到如今在城市的主干道、公园、居民小区成片的栽植，正成为槟城夏天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2: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3: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3: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1: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0: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

0: 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好，82119002、87997337。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中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6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好，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今天呢也是休息日啊，我们的嘉宾老师呢陆续的也都在休息，所以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啊，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在最美的夏季啊，跟着925交通广播呢，咱们畅游大美龙江啊，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啊，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也就是下周，下周六啊，就是周六，这个周六咱们就一起出发啊，想去玩2天，住一宿，哎，其实很轻松啊，我觉得这个呢就特别适合自驾游出行啊。那么我也打算这周咱们去凤凰山呢。这个开车去一趟啊，那么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这个自驾群啊，咱们自驾群现在人也非常的多，尽可能的把这个车辆缩减到10台以内啊，咱们这个小团出发，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咱们一台车一个对讲机是吧？简单说说这个凤凰山啊，大家都了解啊，就是咱周边呢啊，就是龙江第一峰嘛啊，最高的了是不是？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双加的黄金期啊，那么作为同时拥有4A 景区的国家森林公园，四重国家重资质的这个目的地啊，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啊，覆盖这个森林覆盖面啊，大概是90%，那个负氧离子呢也是爆表了啊，夏天呢比市区要低8到10度啊，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本次行程呢啊，咱们一次性打卡2大核心区啊，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00年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呢，也是高山湿地这个野花这个盛放的一个时间和节点。什么杜鹃呢？什么牛皮杜鹃是吧？漫山遍野的啊，还有与黄山齐名的凤凰奇华啊。企业啊，那么5.5公里的这个栈道呢，轻松的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啊，去赏赏啊这个云海，哎，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啊。咱们是6月27号出发啊，那么这个呢行程呢是大巴车啊，整个的大巴车带着大家，当然了小哲呢也想这个带着大家咱们自驾游啊，咱们去一趟这个凤凰山啊，大家爬爬山啊，感受感受当地的人文特色。如果要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大巴车呢你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那么想跟小哲一起自驾的啊，先加入到咱们汽车玩家群，刚刚好啊，加我的微信就行啊，18346555。

23232523啊，1834655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183465523是小哲的微信号。那么全程地道的农家菜啊，小鸡炖蘑菇啊，包括这个东北大丰收锅包肉等等啊，炖鲢鱼、溜肉段，哎，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啊，大家也都能尝得到。全程无自费啊，不购物啊，交通门票三证一早，哎，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入住啊。入住景区内的这个凤凰大酒店啊，免去了奔波，推窗就见山，哎，推窗就见山啊！咱们925的听友专属仅收460元啊，460块钱。其中65岁的老人呢，和不到1.2米的孩子呢啊，属马的听友啊，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925的专属行程特惠的一个价格是399块钱啊，399每人啊。那么2026届高考生凭考准考证啊、户口本以及本人两位同行家长同行啊，那么这个每位呢可以这个每位考生啊限一次啊，限一次。6月27号出发，3天2晚啊，6月27号出发，3天2晚，名额有限啊，报名即止。抓紧时间报名吧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这个加小哲的微信，然后呢，咱们这个自驾群啊，也可以带着大家，咱们开车去玩2天啊。183465523啊，1834655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啊，183465523。好的，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沟通和交流啊，82119002 87997337。叶子问说，今天哈广电组织大学展会是什么位置啊？赣水路100号啊，赣水路100号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这个正门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门。凡是要是参加高考，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啊，现在外面是人山人海啊，啊，这门都挤不进来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刚刚看了几个大学啊，同济，哎呀，我刚才录了一下呢。什么北京科技大学、同济大学，我看到了什么哈尔滨什么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大庆中国石油大学啊，就是我能看到的几个啊，就是因为我在楼上直播嘛，这楼下现在下面全是今年应届的高考生啊，所以你家如果要是这个孩子今年高考，你不妨来汉广电影院里啊来看一看。近百所吧，啊，应该至少了，应该是近百所的这个大学啊，都在这个有一个展一个展的，给大家介绍各个这个学校。我看一下大连理工，我能想到的啊，就是我刚刚我看了就是过目啊，想到的有几个大学啊，什么大连理工啊，同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什么哈工大了这些那就不用说了，那肯定是来了啊。还有啥来着？哎呦，我就能记住5-6个啊，多了我也记不住。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来哈广电啊，赣水路100号啊，赣水路100号，你直接来就行了，这就可以进啊，直接就可以进。然后呢，这个各个大学啊都有展，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其实这个时候报志愿呢啊，每个家长都是最痛苦的时候啊，这个。因为这个志愿呢报高了啊报低了呀啊都不好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都得找老师看，但是还不如你来看看展，你看哪一个大学更适合你啊，包括对于自己的分数是不是有个对比啊。对，这个就公益的跟大家说一下啊，赣水路100号啊，你现在就可以来啊，那这个赣水路100号啊。好嘞，那有车辆方面的事啊，大家可以随时的跟小周来互动和交流。

你这个大学期间，你利用寒暑假你来练练车，就当玩了，就当学习，就当玩游戏了啊！闯关啊，开车嘛，科二、科三就当闯关了，闯来闯去，把一本驾证考到手，等着你毕了业，大学毕业以后，你工作以后，啊，那么很多的这个应聘的企业，或者是绝大多数的应聘企业，都有问你啊，有没有驾驶证，这是必备的。现在出行哪一个公司没有车？那你连个驾照都没有，对不对？那你出门你让你开个车什么的，你不会啊，这可能很多的企业都是一个门槛儿。啊，不管你是喜欢不喜欢这个考驾驶证，学不学这个车，我都建议大家把这个证拿到手。临时用车，临时有车，临时想开车，那你这个没有驾驶证啊，咱会不会开车咱两说。你没有驾照，你现考至少要1个多月的时间，对吧？那你想想，那就多耽误事儿啊，是不是？非常耽误事儿。所以说，大家呢，要是有想考驾驶证的，或者是应届的毕业生想考驾照，你可以随时咨询小哲，啊，咱们这个老姜这儿呢，这个驾校还这个针对高考生还有优惠啊，16881688啊1688，直接驾照考回家，对吧？而且呢，科目一过后45天之内就能考到一本驾照，只要你听话，基本上没问题。这个假期还来得急，那么这个假期来不及呢，这个寒假也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要想考一本驾驶证，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1688，我跟大家说都包含啥吧？啊，简单说都包含啥？大家都担心的啊，这个补考，这个一次没考过，你就这个还得自己掏补考费，一次不过掏补考费，哎，这个学校来承担啊，这个学校来承担。然后呢，还有就是来回的通勤车。啊，你说这个来回接呀、送啊不方便，练车都挺远是吧？但是咱练车还可以啊，咱江南江北两个地方啊，而且江北呢既是考场也是练车场啊，就在这练在这考啊，所以说更加的方便。这个来回通勤车也是免费的啊，补考费免费，通勤车免费，然后呢，这个你就来学呗，而且科目一还有老师专职老师来培训，他把1000多道题压缩到300-400道题。你把这300-400道题的这个理论背下来以后，基本上这科一就没问题了啊！这个也说给岁数大的啊，就是考驾驶证没信心的，你来学两天，学会了你再报名都行啊，只要是咱925的听众。所以说，他给大家这样一个便利的条件，大家如果要是想考一本驾驶证啊，你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啊。要1688应届的高考生啊，应届高考生才能享受到1688这个待遇啊，包括这个放寒暑假的大学生啊都可以啊。记这个微信号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加老姜微信，然后有问题就问他。我们本着什么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你先加老姜的微信，然后不需要转任何的钱，你转他也不要啊。然后呢，见这个到线下啊，到这个报名处，到了报名处以后。然后他会告诉你科一有一些注意事项，科二的有一些注意事项，科三、科四，哎，都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你说，哎呦，额外的费用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费用，哎，你都跟他说的清清楚楚，他也给你解释的明明白白的。然后你觉得认可 ，OK， 交钱，啊，这样的话呢，没有额外的费用，就是跟你说清楚，别在科二要收你个什么费啊，科三收你个什么训考费是什么费，对吧？提前都说明明白白的。啊，大家觉得没有问题了 ，OK， 报名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我才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儿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他今天有事儿啊，应该这个点儿在高速上，在国道上，你们就给他打电话啊。对，就平时我说加微信啊，你现在你们就可以除了加微信，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啊。就是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没事都有司机啊，你就加他微信就行，或者打电话就咨询这个驾考的问题啊，13796789898。而且大家说这个一台车就几个人练呢啊，那么多人练吗？没有啊，一共就是5-6个人，最多5-6个人练啊，一般都是4-5个人。针对这个高考生呢，咱们把这个学生啊。分区域的，分时段的啊，就是这个年龄段的高考生都在一起练车，没有社会人员啊，他一定是区分开的，每年都这样的啊，每年都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报名，哎，你就放心的报，并且呢，你
孩子在那练车，你实时可以监控啊。为啥呢？他要求实时在直播啊。对，你实时在直播，你们。

0: 直接就一搜，哎，就能看见啊，这个孩子练不练车，练几圈，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对，这个他所谓的是直播，但咱所谓的是监控啊，咱能随时能看见啊。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孩子去不去练车的，安不安全呢？教练的态度怎么样啊？你都能看见啊，你都能看见，科二科三的啊，加这个微信号报名就行了，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报名啊，1688，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啊。对，大家这个有问题，随时找老姜，给他打电话、加微信都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幺三六，不对，13796789898哈，我一看136的来了啊，对，大家可以加这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来，136的来了啊，跟大家打招呼吧啊，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严双，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买了新车车衣、车模和车辆装饰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0: 我以为你没回来呢，今天不过节吗？今天也是个节，是不是？
1: 是，
0: 你今天也过节，
1: 是吗？
0: 对，你查查今天是啥节？你查完了，然后再唠
1: 啊。
2: 是啥呀？哎
0: 呀！你看有没有人给你过节呀？是没人给你过节，我还没过呢，
1: 是吧？
0: 对，那研究研究过个节是不是？哎呀，
1: 你这一说的话，我
0: 累完了。
1: 没有，你这一说，我应该是不是？
0: 你得应该发个微信给别人，给老子过个节是不是？
1: 对，那是
0: 给你爹过个节。
1: 那我这刚从老家回来都不用啊。
0: 那不用不用。
1: 对，但是我这个
0: 就得发个信息哈。那我还没发呢，
1: 跟老丈人说一下，
0: 跟老丈人说，
1: 对
0: 我也没有呢，我都没说呢啊，一会儿你得说一下是吧？那个严大夫呢，给大家这个贴车衣啊，这个活动一直在进行当中啊，现在呢，严大夫不单呢给大家贴这个车衣。还给大家呢可以贴船衣啊，比如说小哲的船现在在道外阳光路二号，现在已经贴俩了啊，两艘船了，是不是？对，我那个是不是还没动工呢？我看你最近挺忙的。
1: 没有呢。
0: 店
1: 里现在这个有个途昂贴车衣啊，有卡罗拉换膜，就是原车油膜
0: 啊，换膜。
1: 其实途昂也是
0: 换
1: 车衣的。然后卡罗拉是换膜，
0: 换车也很麻烦啊。
1: 原来那个膜它不隔热啊，它现在换了一个美国亚龙的，是隔热效果非常非常好的膜。正在施工，
0: 正在施工当中，是不是？
1: 对，
0: 大家就想贴车衣的可以来，但是能不能把我那往前排一排呀？我那船衣也得贴呀，是不是？但最近这几天下雨，我也下不了水啊。
1: 是，
0: 等一等，贴的时候到时候给大家直个播是吧？然后拍点视频给大家看一看。那船衣是怎么贴的，是吧？
1: 其实跟正常贴车衣一样，
0: 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比那个车衣还好贴一点？它那没有棱棱角角啊，对吧？也不需要拆门把手。哎呀，
1: 不用是吧？相比之下，按你那么说的话呢，
0: 也没啥拆的东西。
1: 它对，它这样
0: 是不是啊？看看能不能把整船都得贴上。
1: 里边也贴呀？
0: 这里外贴嘛。暖和
1: 啊，
0: 对，大家如果想贴这个车衣啊，或者是对贴车衣，或者是想了解，你去到阳光路二号啊，那儿小哲的船就放在那儿了。
2: 这边传染，
0: 对，我的船在那儿，然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我那船咋样啊，然后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去这个玩啊，带大家咱们一起去玩。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呢，也这个。好多年了啊，也经常会带大家有线下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聚餐呢、啊，包括出去玩。今年到现在为止，一个雨也比较多啊，但是呢，最近这一次这个活动呢，我就暂定在27号了啊，我就暂定在27号。今天周天，然后从就下周六呗啊，下周六咱们这个开车去啊，去这个龙山再玩一圈去啊。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加小哲的微信号，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凤凰山啊，我这一说错，马上就有人提示我。对，凤凰山啊，这龙江第一峰嘛啊，1692.2啊，龙江第一峰啊，海拔是吧？再去 爬爬山啊，然后这个呼吸呼吸深这个天然的氮氧。

0: 好吧，啊，咱们聊聊天儿，对吧？咱住一宿2天一晚啊，也挺不错。这每个人好像是几百块钱，很便宜啊，这价格很低。对，咱们那个开车去呢，价格会更低，因为不用坐大巴车，咱自己开车，那油钱自费啊，自理就行了。加小哲微信报名就行，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183-465-5-2323。现在店里面忙不忙？
1: 店里边还可以，谈不上，多忙。
0: 就报那个就是什么换油啊什么这些都没什么，就不用排着是不是？
1: 这
0: 因
1: 不
0: 为
1: 用。
0: 休息嘛，我看好像好多这个咱们这个车友换油的换油，保养的保养都利用这个节假日的时间。这两天下雨也没地儿去啊，就整整车吧啊。对，好多咱们车友呢都利用这个时间去给车做个保养。对，我今天想问呢，排人要多不多？得排多长时间啊？不多的话，就咱直接就过来就行，是不是？
1: 是
0: 说说
1: 可
0: 咱
1: 以
0: 换
1: 的。
0: 油的活动，就针对这两天这个。咱们这个假期是不是啊？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福利，跟大家来说说吧啊！今天咱就主要这说说福利啊。
1: 现在呢，就是到店里边呢，就更换全合成的壳牌机油，可以享受免工时送三滤。然后呢，价格呢是299，原价呢是368，原价是368的，然后现在呢，给到大家是299，然后呢，在299的基础上还送空气滤、空调滤和机油滤，然后也没有工时费，就是说，其实这个你要在这个价位能换到这个全合成的壳牌的话呢，这个是力度是非常大了。原价是368，就是正常卖价就是368，然后呢是送个机油滤，然后现在呢是啥呢？是送三滤，三滤你空气空调滤的话也得，大概的话5-6十块钱，6-7十块钱吧，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把价格又压缩到了299，299呢达到的是一年或1万公里换一次的，1万公里一换。你要按照你5000公里一换的话呢，你一匹半的情况下，相当于一次150，对吧？然后呢，还包含了滤芯儿，所有的滤芯儿，所以说这个价格是超级超级划算
0: 既
1: 的
0: 经济又实惠
1: 对，
0: 哈，
1: 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要是有这个换油保养的这个或者是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等相关的这问题呢，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呢，是136-0451-4456。如果要是有想报名这个活动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0: 直接加这微信号报名，然后随时来啊，随时来报名，然后随时来换油。跟大家来介绍咱们这个壳牌的这个机油啊，全合成的机油，这几个档啊，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对啊，你说什么这个，咱们这给大家换299的是这个壳牌是极净，不是极净啊，有极净壳牌级别是最高的了，应该是不是啊？然后每一个档次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对，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来团一下的这个机油啊，如果你喜欢哪个，这个299的、399的啊，还是499的都行啊。
1: 现在呢，就是油品呢，就是说每个等级的都其实都往上有所上浮，然后呢，现在呢，但是说，现在跟大家说呢，活动的价格然后刚才讲了299享受免工时送三滤嘛，然后再往上还有一个就是399的。399的话呢是，同样也是给大家是免工时送三滤，
0: 那个是就这个壳牌是什么级别的
1: 它属于叫，有这个叫陨石灰陨
0: 哦，
1: 石灰，
0: 陨石灰啊，
1: 对，陨石
0: 哎，
1: 灰，
0: 它现在都是新品了，是不是？
1: 新品对，陨石灰是铁桶的，这个小铁桶，100%动力无衰减，就桶顶直接写着呢，100%动力无衰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就这个级别，基本上80%以上的车型都能用上了啊。
1: 对，80%以上嘛，什么就是专业针对于代替一那台，
0: 那主要是涡轮增压就可以，
1: 对，你自吸那当然更没问
0: 那
1: 题
0: 更
1: 了
0: 没
1: 嘛，
0: 问题了，
1: 对，因为它是100%动力无衰减嘛，然后再往上的话就还是按升算也可以，就是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是四升
0: 多少钱一斤？
1: 的，升，
0: 升啊，不
1: 对
0: 是斤
1: 升，
0: 啊，
1: 升的话是有
2: 等会儿。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

0: 都会竭尽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3: 玩转汽车生活。
4: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啊，欢迎各位啊，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留言互动啊。Hello 啊，两大帅哥，呵呵，对你更帅啊，你更帅啊，这是谁？这是啊。对，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沟通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82119002879973。哎呀，麦芳说，黑龙江最高山不是大秃顶子山吗？那你怎么的？这大秃顶子山，这我看这凤凰山也是啊，1696.2米啊，龙江第一峰，人家那是你那是山，我这峰啊，那不一样啊。哦，这周六啊，还是这周六咱们去这个凤凰山啊，咱们这周六去凤凰山，咱开车去，十台车为基数，最多不超十台车啊。小哲呢带着大家咱们自驾啊，咱们转一圈啊，自驾转一圈，一共是两天一晚啊，一共是两天一晚的这个行程啊，咱们一家三口啊开着车，小哲呢咱们整个的一个车队啊，咱就直接去，咱住的挺好的，我看了一下，咱住的是哪儿去了那个啊，住的是这个景区内的啊，这个凤凰大酒店啊，咱们住的是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啊，推窗就能见山啊，而且呢这个吃的也非常不错，价格呢也非常合理啊，到时候你们先报名啊，报完名以后我跟台里再申请一下，因为现在我看到的是坐大巴车去的一个价格是460啊和399，但是要是咱们自己这个自驾去的话，那每个人的费用就会很低了啊，就会很低了，就没有那么贵了，所以咱们自己油钱自付是吧，然后呢这个景区这个门票啊以及吃住啊，可能这个有一些费用啊，到时候就一交完事儿啊，这个价格非常少，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哎，想这周末跟着小哲咱们一起自驾去一趟凤凰山啊，那么你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号啊，我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就行啊，18346552323。我刚刚看到这个有亮啊，在这个我们汽925交通广播的这个编辑部啊发了这个几个图片啊，这个现在这个赣水路100号啊，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院里面可谓是人山人海啊啊！你看啊，我看了几个，我看了几个这个名儿啊，中国科学院大学啊，
5: 哎呀，老很多，几乎就这一个小棚棚、
4: 就
5: 是、
4: 啊，
5: 就
4: 一个、
5: 就是一个学校。
4: 你看啊，吉林大学，
5: 嗯，
4: 哈尔滨
5: 工程大学，
4: 工程大学， 东北
5: 林业大学，
4: 林业大学是吧？应该是吧，好像是啊。他就拍的那个照片啊，我就简单跟大家说几个，就是，如果今年你要是高考啊，家里有孩子高考，真的可以来这个赣水路100号啊，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院里，你们看一看，就现在这里面人老多了，
5: 老多了。
4: 这啥、啊？大连理工，
5: 嗯，
4: 啊，国防科技大学。
5: 啊国防科技
4: 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国防科技大学这字儿太多了，什么网络信息工程，
5: 嗯，
4: 对，那个字儿太多了，看不着了。这边，
5: 其实
4: 多拍几张啊，这是啊，
5: 很多，后边还有一排，你看这边人就非常多，
4: 对，
5: 后边一排有一些是这个，那一排是叫
4: 一二三四排，应该是三四排，
5: 对，
4: 啊，应该三四排，对，就是。这个咱们925办考季的这个特别活动啊，也是咱们925号召的啊，这个特别活动，2026全国高校招生啊一个说明会啊，在这咱们这个哈尔滨广播电台院里举办。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呢，联合黑龙江省，这个叫海思德教育啊，这个为大家搭建的这样的一个各高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50多所高校啊齐聚现场啊。对，所以大家呢，这个孩子高考今年参加完，那个想了解了解各个大学啥样啊，你就可以现在啊，就今天这一天啊，只有今天这一天，到12点就截止了啊，到12点就截止了。今天早9点到12点，你看一共就这3个小时，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啊，正好听见小哲的节目，马上打个车开，打车来啊，公共交通来啊，给大家建议。外面都停满了，我就进来的时候一看，外面满满当当的啊、哦。所以这个来看一看，了解了解各个大学啊。来吧，这叶子还问呢，说今天哈广电组织大学展会是，就是赣水路100号，你就来就行了，转圈就是一圈都是啊。来了来了，祝二位节日快乐，也祝志东节日快乐啊，祝你节日快乐，咱都节日快乐啊。就这个节日我跟你讲，你得付出多些呀、啊付出多少的心血啊，眼大夫，你付出的比我多多了，那付出俩
5: 是不是、
4: 啊、对，我付出一个就行是吧。现在这个看谁付出的更多啊，一家现在有两个三位三个小孩的啊，还有没有更付出更多的了啊。来吧，好，我们为大家解决车辆问题吧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908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37，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这位朋友问什么来着？刚才有一个空调系统，说这个出风口有那种霉味儿，清洗蒸发箱没过2月又有味儿了啊！这个。什么问题？就是就刚整完呗，就是，嗯，再洗呗，没洗干净呗，是不是？
5: 对，
4: 洗完还有味儿，嗯，
5: 就是再次洗，
4: 再洗，就是空调系统就那点东西，
5: 嗯、
4: 就是蒸发箱那点东西，
5: 就里边太脏了，可能洗一遍没洗透亮，
4: 嗯，再洗一洗，
5: 可以再次清洗
4: 啊，找严大夫来给你好好弄一弄啊。那个磊磊说啥节呀？还节日快乐？端午节都过去了，还快乐呀？端午也不是快乐，安康啊。你把你那个日历本打一看看，完了你再给我回一条啊！你不能这个随口就想说啥就说啥，你赶紧看完你再给我回一条啊！啊，看看日历本，现在打开看看今天，一看你就岁数小是不是啊？
5: 不一定，也可能岁数太大了不记得了。
4: 完要岁数大了没人给他打电话，一看哎呀。你们人想着还有点伤心呢，是不是啊？不看了，不看了。那、这个，我知道哈，你知道那对呀，是不是？今天有没有给你过节啊，磊磊啊？我不知道磊磊多大啊，因为都听众，不知道多大岁数啊。来吧，好，再说说这个车衣的事儿吧。虽然我那个船呢，现在贴的牌号啊贴不上，但是呢，正常我也得是最后。店里没啥活了，大哥晚上没啥事了，给我贴一块儿啊！忙呢还得可咱们这个听众忙啊，就是想贴车衣啊什么的。对，有两位这个咱们的忠实粉丝说，就是为了那个让我的船晚两天下水，就特意把车送来给贴车衣来了啊。
5: 嗯，
4: 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啊！我这一年咱东北这天就这两个月能玩，对吧？你们不能把贴车衣的事给我堵得满满当当的呀。 对，中华没错啊，对对对，没错。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想贴车衣呢啊，最好把我这船贴完，你们再来贴啊，我觉得也行啊。那个说说吧，说车衣的活动吧，就咱别说没有那个就1000多块钱那个那玩意儿，我觉得不好，怎么也得是2000多2700块钱的，贴完以后咱放心。
5: 是1000多有一个1980的啊，要是这个2000多有个2980的，但是2980这款呢。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然后是 TPO 的，质保5年。
4: 嗯，
5: 啊，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4: 嗯，
5: 然后再往上一款呢是美国亚龙的进口的这个车衣，然后是3980，质保8年。
4: 嗯，
5: 啊，这个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就是这两款吧，这两款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质保8年，一个质保5年的，然后这两个都是这个国际品牌的车衣。
4: 嗯，
5: 啊，一个2980，一个3980。
4: 2980 3980，
5: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说车的隔热玻璃膜呢，现在呢就是说美国亚龙的这款隔热玻璃膜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4: 嗯
5: 啊，其实美国强生的玻璃膜呢效果也很好，也非常好啊，
4: 强生还是很有名的啊。
5: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就我可能玻璃膜我说它这块就少一些，说亚龙的会多一些啊。
4: 嗯，
5: 因为强生的顶级的这个玻璃膜价格很贵的，
4: 顶级的就很贵。
5: 对，你要入门级就很便宜嘛。
4: 嗯，
5: 入门级你不管是哪一个大品牌，它入门级都便宜。
4: 嗯
5: 啊，但是呢，你要入门级它达不到那种置顶的效果，你包括像隔热、隔紫外线，
4: 嗯
5: 啊，这些都它达不到置顶的这个。
4: 就是我站在咱们这个不太明白的听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它就是个膜。
5: 是是是
4: 啊，我在里面看外面清晰一点，
5: 对对对，
4: 外面看里都看不着。
5: 嗯，
4: 然后呢就没有那么晒，最多了可能也，那没啥，不就都是这种就是。
5: 是，还有一个就是说环保。
4: 环保。
5: 对。
4: 嗯。
5: 然后还有就是啥呢，你花几百块贴的啊，就是说按照全车的膜啊，全车膜你花几百块钱贴的，你刚才讲什么还想那个透光度高，防晒，
4: 对，
5: 你不，还说没啥，怎么没啥，你这不要求全了吗？
4: 嗯，
5: 防紫外线要隔热，
4: 你才反应过来，
5: 对，还要清晰度还要高，对吧，这个还要环保，其实呢又好又便宜的这种东西可能不太多，那么
4: 有没有，
5: 有，
4: 能不能让你赶上呢，好像不一定，
5: 但是像讲呢就是永远相信一句老话叫一分钱一分货吧。
4: 嗯，稀饭吃了不禁饿。
5: 是，你要刚才我讲啊，你要入门级的玻璃膜呢，其实它的清晰度是够用的，隔紫外线也是够用的，但是隔热差老了，差很多。
4: 隔热啊？
5: 对，隔热是差很多的，就是说隔热应该是按数据来讲的情况下，可能得差一大半。
4: 它这个玻璃膜的玻璃膜这个隔热，它里头是什么材质呢？看似就像塑料的那种感觉吗？不是，它是什么材质？有说什么叫陶瓷的？
5: 人挺高档的东西，你给说成塑料的、
4: 啊、有说叫金属膜、陶瓷膜。
5: 金属膜的话，你要说花几百块贴，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4: 就是对啊，就是说那个玻璃膜嘛，说里面要有金属还是
5: 陶瓷？
4: 哎，对，这个怎么回事？什么陶瓷金属的？
5: 那行，那先说说这两事
4: 啊。对呀、啊，说说呗啊。
5: 陶瓷和金属哪个好的？你说这意思，他俩都是怎么事儿？
4: 你要让我说，都说成塑料了，就是。
5: 这个怎么讲啊？你知道福耀有款玻璃叫镀银玻璃？
4: 我知道，
5: 这个知道吧？
4: 镀银玻璃很贵的啊。
5: 它这个镀银玻璃的话呢，隔热效果、防紫外线管、防死紫外线效果也非常好
4: 啊。对，它那个就是给你换风挡玻璃了。
5: 但是呢也需要贴膜。
4: 不是，它那个镀银玻璃就
5: 是它本身镀银玻璃就是隔热、隔紫外线效果也非常好
4: 啊。
5: 但你要贴成膜呢，一定是
4: 好上加好
5: 啊，好上加好，然后还起到一个
4: 防防
5: 爆。
4: 它那一个我问了，它那一个前风挡吞车型稍微好一点，7000-8000，5000-6000就那一个镀银玻璃。
5: 宝马X5的话得18000-7000，7000-8000吧。
4: 7000-8000是不是？就那个玻璃。
5: 那个，但是它分车型也有便宜的，但是没有太便宜的。
4: 嗯，
5: 还有讲究什么呢？就是奥迪的 S8，它的前挡玻璃、后挡玻璃还有侧面玻璃，都是镀银的
4: 啊，镀银玻璃。
5: 然后包括像还有这奔驰的，就奔驰、宝马、路虎，这个价位就是或者是
4: 100多万的
5: 宾利啊，对，就像你讲。100多万的，现在可能有的一部分车型有啊，之前得达到200万左右的车会配备镀银玻璃。
4: 不，咱说那个汽车玻璃膜呢，别为福耀打广告了，我这都知道他家有镀银玻璃了。咱说什么陶瓷膜的事呢？
5: 是， 这回头就说到膜了，
4: 对，拐回来，对
5: 对，
4: 拐回来，
5: 这现在就
4: 跑远了，跑远了啊，嗯，
5: 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5: 这个讲到这镀银玻璃，实际上呢，就是说它就是金属的，啊、
4: 嗯、啊，镀银玻璃膜，
5: 不是膜，镀银玻璃镀的啥？银银是什么？是不是金属？
4: 嗯，
5: 明白了吗？
4: 嗯，明白了啥、
5: 就是、这个意思、
4: 嗯。
5: 然后金属膜上面就是镀的一层这个金属，啊、嗯，
4: 啊、嗯。稀有金属，
5: 金银铜铁
4: 矿
5: 啊，铁一般用的没用铁的，金呢可能也
4: 就是边，
5: 对，
4: 最后加个字儿边
5: 啊，金子也更贵啊，但是说、
4: 嗯、
5: 就是说，其实当时确实是用银镀银，你包括玻璃都是镀银嘛，但是镀银它很贵嘛，
4: 嗯，
5: 然后再后期开始那个叫钛，用钛，
4: 嗯
5: 啊，镀成一层金属钛啊，这呢就是成本下降了，然后呢还能保证
4: 也效果也好很多了
5: 啊，对对对，
4: 嗯。
5: 啊
4: 玩化学玩得好、
5: 那个、对，但是要那个你要按照这个金属膜的
4: 碳氮氧氟氖
5: 优点就是什么呢哈、
4: 啊、那是钛，
5: 它隔热效果是非常好的，
4: 嗯，
5: 缺点是什么呢？氧化，
4: 琉璃亚钾钙
5: 啊，最多用五年之后它就氧化了，这个膜的清晰度啊还有很多东西，很多
4: 就衰减了、
5: 啊、很多性能就下降了，
4: 衰减了
5: 啊，你会发现这种镀银玻璃的情况下啊，使用到一定年限的情况下它会变污，
4: 嗯，
5: 它会从里边夹层这个位置变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里边氧化了嘛，金属都
4: 生锈了。
5: 你可以这么说，就是金属都会氧化嘛。
4: 嗯。
5: 但是你要按照陶瓷的话呢，陶瓷它永远不会老化啊。你按说金属膜可能啥呢？
4: 陶瓷容易变成古董，怎么能老化呢？
5: 对对
4: 啊、嗯
5: 嗯、啊、这是对你说这个古董的事是陶瓷能保留的，对，嗯
4: 啊
5: 嗯，
4: 我错了，你说，
5: 没问题，你、
4: 啊、
5: 你说这个对，但是我忘了，我不知道怎么往
4: 对
5: 往下。
4: 我对你要刚才打到紧了吗？陶瓷不氧化，嗯，对，陶瓷确实不氧化。
5: 然后你按照就是说，金属膜的话呢，它质保时间是短一些，然后陶瓷膜的情况下呢，超长质保，有的能质保终身，就你贴完之后以后都不用管。
4: 嗯
5: 嗯，
4: 就是一直贴着就行了。
5: 对，就像你说的古董了都。
4: 古董那对呀，那陶瓷嘛，出土了它都不坏，是吧？
5: 对对对，因为它不氧化。嗯、
4: 对、
5: 啊，然后你按照现在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美国强生这个膜哈，
4: 嗯
5: 它用的就叫做就是
4: 陶瓷的
5: 金属钛
4: 能不能有没有碳氮氧氟氖
5: 磁控建设技术？
4: 哎呀，磁控建设，你看看都按照汽车玻璃膜、
5: 啊、不到金属钛叫液化钛啊，液化钛磁控建设技术
4: 啥意思？
5: 啥意思呢？这个钛它是一种金属液化的钛啊，把这个钛进行液态化，然后叫磁控建设是啥呢？不是建房子那个建，
4: 嗯，
5: 是建设建泥身
4: 啊，
5: 泵泥身
4: 坡上那个坡、
5: 啊，对对，这个建
4: 啊，
5: 建设是这个
4: 坡
5: 啊，是用这个、
4: 嗯、
5: 液化的这个钛，然后呢，就是说呢，崩到这膜上，
4: 喷到这膜上，
5: 喷到这个膜上，这个磁控建设嘛，
4: 嗯
5: 啊，然后它是利用这种技术，就是说制造的这个陶瓷膜，然后让它这个隔热效果和隔紫外线的效果、
4: 嗯、
5: 啊，包括透光度还有防眩光的效果会更好。
4: 这厂家培训你还行哈，
5: 嗯、
4: 多多少少还能真能说明白挺多，
5: 是吧？
4: 对对对，你说明白挺多，嗯
5: 嗯,
4: 嗯，就是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说不明白这个膜好在哪儿。
5: 嗯
4: 啊，我这个什么这个陶瓷膜，我这个什么金属膜，我这个膜好，我这个膜防紫外线多少，防隔热多少，这个基本上大家一目了然的东西。在深层的一些的这个技术，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膜高科技在哪儿？
5: 对，
4: 对不对？不能见到一对吧？
5: 然后你要按照就是说好的膜的话呢，它透光度就是刚才说这些指标制定嘛，透光度也是非常高的。
4: 嗯
5: 你要按照那种就是普通的膜的情况下，几乎的隔热也就算是一年就结束了。
4: 嗯，就隔热率，它就一晒，它就氧化
5: 了，下降了，对
4: 下降了。
5: 对，因为其实那种呢，就是说它并不是什么金属，也并不是什么陶瓷，
4: 嗯，
5: 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玻璃膜、
4: 嗯。
5: 所以说玻璃膜其实说的是特别的多，就是说，你像有怎么讲，有300多、200多贴个全程膜的啊，
4: 有、
5: 300多块钱贴全程膜的，
4: 嗯。嗯，
5: 你想都不要想，那你想就是它的工钱呢？贴个全车的膜的工钱大概是在200-300块钱，
4: 就工钱是200-300啊？
5: 对，就管师傅工钱。
4: 嗯、
5: 你说工钱就200-300，他收200-300，你想你那料你花钱没？
4: 就是也就是说给你二三百块钱，你让你耽误你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你愿不愿意干这事？
5: 嗯，
4: 有的都不愿意干，
5: 浪费自己的时间、
4: 啊、
5: 你知道吗？你看起来隔热它并非真隔热，就像我刚才讲、
4: 嗯、
5: 一年之后啊，你再一对比好吗？

0: 跟刺膜的这个程度差远去了，根本就不在一
1: 嗯，
0: 个量级都，
1: 对。
0: 那从隔热、隔紫外线到透光度啊，包括晚上的防眩光，天差之别。因为这样的膜我全都用过，
1: 是，你看那个车玻璃膜旁边后视镜那块嘎口，为啥嘎口啊？那看不着呗，对吧？那看不着啊，时间长了多磕碜呢。而且这个一看你就贴的残次膜，而且那膜贴室内，自己有没有毒自己都不知道。
0: 对，贴膜一定要贴点好的，因为膜是给人贴的啊，就是说
1: 车衣是给车贴的，
0: 对，车衣是给车贴的，保护车的，膜是给人贴的，保护人的。对吧？因为啥？你讲讲，你看你想想啊，一隔紫外线是不是为人贴的？隔热是不是让人在车里边更舒适？对不对？然后刚才讲上环保啊，没无毒无味，是不是对人的身体好？对吧？然后还有刚才讲叫防眩光，就是不影响你晚上的行车的视线啊。所以说贴玻璃膜必须要贴好，要不咱就不贴了。
1: 而且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怎么也得贴700块钱左右的啊，
0: 半尺啊，你说的是？
1: 就是，我就说这个贴这膜，玻璃膜最便宜的也得贴700多块钱左右的。就咱往低了说，咱先说往低了说。我知道咱那膜1000多块钱全车的，但是咱正常也得贴个700块钱左右，600-700块钱的。为什么？刚才算了啊，人工大概就得200-300块钱。
0: 对，
1: 你说啊，那这个人工，我就你的人工贵不贵？先问问自己个儿。啊，先问问你自己的人工贵不贵啊？不管你是从事哪个行业的，对吧？你这一天半天的，一天能挣多少钱？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对吧？还有那个车衣的工时，说啊，那车衣工时一共1999，他工时你想想，他得贴一天多两天的时间，不停在那贴，除了这个吸烟、吃饭、休息以外，他就一直在那贴，对吧？得贴两天，你两天挣多少钱？你为啥不让人家工那个人家那个手艺人一天不让人家挣个千头八百的呢？
0: 不是千头八百，那怎么能挣千头八百？俩人贴的
1: 啊！
0: 你想
1: 啊，一个人贴不了。
0: 你看车艺对吧？
1: 啊，对，车艺一个人贴不了，俩人贴。
0: 对，车艺得两个人贴。
1: 对啊，你一天人挣500块钱，你不让人挣500块钱，人在那给你撅头，在那给你贴。
0: 然后呢，如果要是说细缩贴，就是说更用心的贴的话，一天是贴不完的。
1: 对，
0: 一天半
1: 得一天半。
0: 对，
1: 正常施工车衣是一天半，正常贴车玻璃膜应该是在4-5个小时吧？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全车膜，
1: 对吧？你想想你自己，别管咱从事什么行业，你的一天这4-5个小时，你觉得能值多少钱？
0: 对，
1: 你完了，你说我贴个200块钱的车玻璃膜，人就给你贴了啊，还都挺乐呵的。你想想，你贴的是啥？
0: 对，
1: 嗯，
0: 我之前我应该给你看过膜的、这个，
1: 因为现在吧，就是人工是最贵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膜的长板，我之前我给你看过啊。
1: 那几十块钱一卷儿有的是呢，
0: 便宜的膜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80的，100多块钱一卷儿，一卷儿的话，
1: 那一卷能贴好几台车呢，
0: 10个吧大概，啊，
1: 你就想想吧，就200块钱贴10台车，平均一台车成本20，
0: 啊，对，
1: 就是最次的那个膜，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嗯，
0: 然后你要按照这个，你要按强生的 IR75 啊，我就是照实报价都行，就是厂成本价。强生的 IR75 侧面玻璃不算前挡啊，就光侧面玻璃的这个膜的价格，成本价格是15800。
1: 嗯，也是10台车吗？
0: 对呀、
1: 啊。嗯，那就是1580。
0: 加上损料什么的啊，
1: 嗯、
0: 去不去吧啊啊，那1580你就算1600。
1: 嗯。
0: 一圈的成本1600。
1: 嗯。
0: 你
1: 不赚前风挡，
0: 你算吧，不赚前挡，光成本1600块，
1: 嗯
0: 啊，你还有师傅的工钱呢，
1: 至少得500块钱
0: 啊。
1: 那贴这么好的车衣，不得500块钱呢？
0: 是吧？不是玻璃膜。
1: 对，我不是我说的是工时，嗯
0: 嗯，
1: 成本是1600，对吧？
0: 成本是1600，你按师傅工费，我说咱不多算，算200，
1: 嗯
0: 啊，
1: 嗯，
0: 1600，1800块，
1: 1800块钱，
0: 对，
1: 嗯，
0: 然后销售价格是多少？知道吗？2600。
1: 嗯，
0: 挣多少钱？挣800，
1: 挣八百，
0: 对
1: 对，
0: 挣800要担一个什么风险呢？如果这个料损坏的情况下，
1: 嗯，自赔，
0: 啊、对自己就赔了。然后还有一个啥呢？哈，你听起来赚了800块，800块，还有房屋、水电、装修，
1: 嗯，
0: 一些其他额外的这些，
1: 反正最后也能剩几百块钱。
0: 嗯，但是是这样的，几百块也不一定，因为啥呢？2600一张
1: 嘴的话，你别给自己算赔了，
0: 不能。2600一张嘴，客户会给你2600吗？
1: 嗯，
0: 是吧？
1: 然后还得再讨个价，黄个价啊！
0: 你看我是老客户了，咱打折。
1: 哎，你们能听出这是实话是吧？嗯，
0: 真的最真实的
1: 实话，
0: 最真实吧？15800一卷，那折合一个车大概在接近于1600块钱。
1: 嗯，
0: 啊，不是一个车呀，是侧面一圈。
1: 嗯，
0: 所以我说它这个好膜的话价格

0: 是非常贵的。
1: 就是想替代好的啊，这个，
0: 但是这个呢，确实太贵了啊。然后，所以呢，我再说回来，说回来，有美国亚龙的然后也是磁共建设技术的啊，也是这个进口的纯进口的这膜啊，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1000多块钱全车都贴了啊，侧面的话呢是860啊，前挡呢也是860啊，然后它的效果，隔热效果、隔磁效果，综合论的效果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
1: 是不是
0: 啊，
1: 啊？
0: 这就性价比了，1000多块钱你贴个全车，连前挡在侧后，这性价比就是非常高了嘛。
1: 对，所以大家呢，这个想贴车衣啊、汽车玻璃膜啊，今天也是说的比较深啊，也是把这个成本都跟大家讲了，你们自己去想一想。我就还是那句话啊，不论在哪贴车衣、车膜，一定要贴一个差不多价格的，咱最起码心里头得托底啊。什么200-300块钱的膜，千万别去贴，一点意义都没有啊。而且这个对于自己也有损害啊，它这个膜的质量是。没法说啊，贴这个好的膜也好，还想贴一个好一点的车衣啊，性价比高的，大家能听明白？就一说这个成本的价格呀，真的假的，自己都能听明白。我觉得就是说真话的人一说，我们能感觉得到啊，确实不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贴车衣的话啊，你可以直接的啊，或者汽车玻璃膜，你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微信啊，13604514456，加他的微信，然后预约时间，现在还排号，反正是啊，我那船也排着呢，咱就一起排吧，啊，加微信吧，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还有这个汽车的车衣啊、玻璃膜啊，还有这个想换个这个油啊什么的啊，都可以加微信啊，13604514456。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哎，我是严叔，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中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11: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开工音乐，来自孙燕姿，叫做《没有人的方向》。今天是星期天，祝各位周末快乐。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哈尔滨迎来了市民踏青出游、游客打卡观光的客流高峰。面对这场节日大考，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域守护，构建起立体安保格局，用坚守与担当为市民游客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6月20号14:30，搭载500余名游客的由783次列车从哈尔滨站发车，驶向漠河，开启了为期4天的音乐与极光之旅。这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行的首趟“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也是创新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

11:17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阿萨蔡卓妍，叫做下一站天后。今天呢是我们的6月21号星期天，是我们端午佳节的最后一个放假的日子，也同样呢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夏至。在这里要祝各位夏至快乐。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那另外3天的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端午你怎么度过的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去哪里玩了，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吗？欢迎一起来分享。来自李玟的歌《爱的副作用》。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1:21，欢迎继续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端午小长假，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安排了出行。那不管是周边的短途还是远途的游玩，在外的卫生问题啊，总是能够让人多揪一份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给快速盘点一下五样出门在外就是尽量别碰的公共物品，那都是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干货满满，一起来听。那第一样呢，就是非公用的这样的一些非一次性的拖鞋，比如说酒店的浴室、公共的泳池、澡堂里面常配的反复使用的凉拖鞋，可能看着会非常的干净，实则藏着真菌的隐患。消毒不到位的话，拖鞋的缝隙里面会残留像脚气、灰指甲的致病菌，接触之后呢，非常容易的交叉感染。有卫生调查显示，各类公用物品当中，公用拖鞋的合格率是最低的。那这个避坑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尽量不穿公用拖鞋，出门可以自备一双便携的凉拖或者是一次性的拖鞋。实在没得选，哎，那就选用这种消毒的湿巾，把拖鞋的里外都擦透，穿的时候呢，套上袜子，再做一层隔离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有的拖鞋非常的方便，有的拖鞋不像平时我们穿的家里面用的拖鞋那么占地方，它呢像一个人字拖一样，但是这个人字拖呢是可以折叠的，就是在大拇指那儿啊，大脚趾那儿会有一个像一个突出出来的一个小条条，哎，然后就可以和这个脚背儿做成一个隔底折叠，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拖鞋。那不用的时候呢，就给它拆开，就变成两个平板一样的东西，这样的拖鞋还是非常种草的。第二样呢，就是公共浴室的地板千万不要光脚踩。有人觉得说，哎，不穿拖鞋那光脚洗澡更加的方便，这就错了。比如说酒店的浴室啊、泳池的更衣室、公共澡堂的地面常年受到这个积水变得非常的潮湿，这个也正是真菌和病毒的天然滋生地，不光容易染上脚气，还有可能会通过皮肤的小伤口感染病毒，长出一些啊比较令人头疼的、比较麻烦的像脂疣啊等等。那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只要进入公共的淋浴区、泳池，一定要全程的穿好拖鞋。那脚上如果有破皮伤口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光脚来踩，万一不小心光脚接触了，那一定要立刻洗脚，尤其是这个脚趾缝一定要彻底的擦干。第三样，就是公共厕所的烘手机，能不用就不用。洗完手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图省事儿，用这个烘干机吹两下，殊不知这个烘干机是直接抽取厕所里面的空气加热之后再吹到手上的，那空气中的细菌也会跟着气流全部都沾到刚刚洗干净的手上，反而会让大家的手越吹越脏。那洗完手呢，可以用纸巾擦干，或者甩甩手自然的晾干，都比用这个烘干机更加的靠谱。第四样，就是公共厕所当中的散装的补充的洗手液，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那洗手本来呢就是为了干净，但是公共场所的大瓶洗手液要是长期这个不彻底的清洗消毒的话，瓶内和这个出口处非常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甚至会有致病菌，手也会越洗越脏。那最稳妥的做法就是直接用流动的清水，哎，可以搓手大概40秒钟，清洁效果就已经足够了。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便携的洗手液或者是消毒湿巾，就更放心了。第五样，就是小餐馆里面的三无餐巾纸，千万不要用来擦嘴。很多的小馆子提供的散装的餐巾纸没有正规的厂家标识，也没有卫生标准，那不光细菌超标，还可能会含有像荧光剂呀、重金属，那如果长期用它来擦嘴，有害物质就会慢慢的进入到身体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随身带小包的纸巾，那如果要用餐馆的，一定要看包装上有没有像 GB20808 的执行标准号，没有的话就尽量不用啦。那最后也再给大家重新的捋一遍啊，尽量不用的就是出门自备这个拖鞋和纸巾啊，少碰公共洗手机、卫生间的烘干机、烘手机和散装的洗手液。那公共的湿区绝对不要光脚，做好这几件小事，出行的时候卫生就能够多一份保障。看到大勇哥来了，说今天楼下挺热闹啊。对，因为今天楼下是由我们交通广播为我们的应届的高考生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考试说明会，有非常多的高校来到了我们的广电这个大院当中，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高考生的话，也

可以关注一下，但是我们的活动也即将要结束了，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如果你家里有考生，如果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话，可以直接到赣水路100号，从赣水路100号直接进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心仪的学校，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招生的规则和一些标准等等。11:26，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这首歌《雨蝶》。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

0: 未来无限。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现在是中午的11:3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九二五，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喜欢你。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回乡探亲、出入境旅行旅客流量增多。记者从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了解到，该关全员在岗值守，全力保障空港口岸通关安全顺畅。6月19号端午节当天，该海关累计监管出入境航班19架次，为1700余名出入境旅客提供便捷的通关服务。今年以来，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出入境的人员已经突破到了30万人次，同比增长6.1%。为保障中考的顺利进行，师大夜市将会在中考期间临时调整营业时间。那具体的调整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5号营业时间为晚上的18点钟到21点30分，6月26号营业时间为下午的17点30分到21点30分，较日常营业时间有所缩减，最大限度减少夜市经营活动所产生的人流噪音干扰。师大夜市也提醒市民及游客，中考期间前往夜市，请提前关注时间的变化，合理规划出行，同时呼吁大家自觉维护周边环境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共同为中考学子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听到的这样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奶茶刘若英，叫做很爱很爱你。相信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那样的一个很爱很爱的事情，比如说是一项运动，比如说是一个人，比如说是一件精美的小物品。所以你最爱的是什么呢？你最爱的东西是不是也会让你爱不释手呢？今天呢是6月21号星期天，也同样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都有什么样的习俗大家知道吗？今天是夏至，可以说是我们夏季的第4个节气了。基本上啊，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在夏至来讲还是非常凉快的，因为昨天的温度还是比较高，但是今天和明天的温度又下降了。在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当中，祝各位夏至快乐。这首歌来自梁静茹，《预感》。

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叫做《预感》。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交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最近这些天啊，气温可以说是节节攀升，可能出门走两步就一身汗，衣服湿哒哒的会贴在身上，特别难受。那最近速干衣也成为了很多朋友的夏日刚需，不过也有人说它是智商税，穿了也没有那么的神奇。那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速干衣到底有没有用？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坑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和大家分享。首先先说结论，就是合格的速干衣的真的不是智商税，是有这个实际技术支撑的。简单说，它大多采用了像涤纶、尼龙这类不易吸水的合成纤维，再搭配上特殊的面料纹理结构，能够把像皮肤上的汗液快速的导到衣服的外表面，均匀的摊开之后呢，快速的蒸发掉，不会像我们喜欢穿的纯棉的面料一样会把汗闷在布料里面。那出汗多的时候穿呢，确实能够保持干爽，不粘身子。那怎么来挑选这个速干衣才不踩坑呢？一定要记住三个要点，照着选基本上就不会出错了。第一，要看材质，那优先选本身呢就是功能性纤维面料的款式，这种耐洗速干效果持久，慎选靠化学助剂浸泡实现速干的后整理型的面料，那一般可能洗个十几次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第二，一定要认准国标，像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吸湿速干面料的检测标准，编号分别为 GBT21655.1 和 GBT21665.2。 买的时候呢，可以翻一下水洗标，只要有其中任意的一个编号，那就说明是正经，过了正规检测的速干性能是有保障的。第三，就是日常穿优先选择透气款，别盲目的跟风，像买什么防泼水款啊，因为不少的速干衣的号称是防泼水的，其实呢是在外层加了一个聚水的涂膜，虽然能够挡小雨，但是透气性也会大打折扣了，像日常运动通勤穿反而会闷汗，除非是像登山徒步这类的户外场景，不然你就选择这种普通的轻薄透气款就已经足够用了。那当然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句，速干衣并不是万能的，那穿对了场景才好用，比如说像跑步、骑行、爬山，或者是夏天通勤走路容易出汗的场景，穿它是合适的，干爽又舒服。但是如果是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面不动，或者冬天单穿，那就不太推荐了。不出汗的状态下呢，它的舒适度并不如像纯棉的面料，而且这个面料偏薄不保暖，反而会容易的发凉。所以总结一下，合格的速干衣确实是夏天出汗新人的好帮手，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准材质，认对国标，再匹配穿着的场景，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了。这样的一个夏天，你买了速干衣吗？你觉得速干衣好用还是不好用呢？欢迎大家一起试试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说说你的穿衣感受。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叫做《夏洛特烦恼》。现在是11:56，那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有事今朝925的第一个小时就已经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继续锁定调频。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天文陪伴大家的下一个小时的有事今朝925。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非常适合今天的场景，阴天。不要走开，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

0: 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中部区域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那今天全市是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要记得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滋涝等，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雨后一定要及时查田排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事警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召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到13点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李宗盛、品冠共同带来的《最近比较烦》。怎么样，你最近有没有一点烦呢？如果也有很多烦心事的话，不如就跟着这样的一首歌，把所有的烦心事全部都抛开。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高考考生看这里，名校招生官面对面，志愿填报不踩坑，925办考季特别活动，高考联动注目青春。2026全国高校招生说明会在今天上午的9点到12点在香坊区赣水路100号举行，现场答疑、政策解读、专业分析全搞定。那本次活动呢是公益活动，考生和家长可以免费进场向高校老师进行咨询，现场氛围热烈。端午假期，哈尔滨北方森林动物园成为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出游热门首选地。园区内绿意葱茏，风光正好，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宜人的气候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休闲观光，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中午的12:2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平时用手机的朋友啊，大概率都会踩过这个摇一摇广告的坑。比如说你刚好点开了一个 APP， 哎，开车等红灯，抬手一看，走路掏手机查个导航，甚至你揣在兜里面走两步晃一下，直接跳转到了广告的页面。有的呢还会偷偷的开放一下自动下载的应用，退都要退半天，特别的闹心，特别的烦心。我就可以说是深受其害，我所有下载的 APP 下载的软件，我第一个要关掉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摇一摇广告。我基本上要把所有的这种摇一摇啊，随便点一下呀，就会跳转到其他平台当中的这样一些机制啊，全部都关掉。但是有一些软件当中呢，它是没有办法自动关闭的，就很烦人。但是最近的这个困扰大家很久的问题，也迎来了一个官方的专项整治。那工信部的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表明了这样的一个态度，针对618电商促销期间部分 APP 在开屏广告弹窗页面当中用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的方式误导用户跳转，违规诱导点击的行为，要求相关企业要立刻开展自查整改。那如果拒不整改呢，监管部门也会依法进行约谈通报，甚至做下架处理。那这类摇一摇的广告之所以让大家觉得防不胜防啊，核心就是利用到了手机里面的陀螺仪、加速度的这样一个传感器等等，会

把触发的灵敏度调得特别特别的高，很多时候呢，你根本就没有想着点广告，只是拿手机的角度稍微改变了一下，哎，就会被自动校准到了别的页面当中。那不光白白浪费时间，有些广告还伪装成系统的提示、下载按钮，一不小心就给手机装了一堆没有用的软件。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样的一些跳转的广告？你想点击一个真正的退出这个叉的按钮，很难找到。所以家里的长辈用手机就非常的容易中招，手机里面也会莫名其妙堆出一堆的应用，清理起来非常的麻烦。那其实针对这类的堪屏弹窗广告，监管部门也一直都有明确的规范要求。早在2022年就有行业标准对摇一摇的触发条件做了一个统一的设定，那对动作的加速度、转动的角度、持续时间都设了一个最低的门槛，不能轻轻一晃就触发。那2023年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了，开屏弹窗广告必须有清晰醒目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一键就能够关掉。但是呢，不少平台都只是在钻规则的空子，摇一摇被管严了，就变出了这个翻转、跳转、上滑开启、震动触发等等这类的新花样，换汤不换药，本质呢还是在误导用户被动的点击。那我们普通的用户有没有什么办法主动屏蔽呢？给大家说几个实用的操作方法，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就是现在很多主流的 APP 都在设置里面加了一个专属的开关，大家可以打开常用软件当中的设置页面，找到隐私设置或者是广告管理的选项，基本都能够找到关闭摇一摇广告的这样一个按钮，手动关掉就可以避开绝大多数的误触，操作也非常的简单。那第二，部分安卓手机的系统设置当中有统一的广告权限管控的功能，可以批量限制这类自动的跳转。那苹果手机用户也可以在系统当中设置找到对应 APP 的权限列表，关闭运动与健身权限，也能够从根源上避免摇一摇的触发。一定要注意啊，是运动与健身的权限。那如果大家遇到了这个拒不整改的违规广告，也可以通过12315平台或者是工信部的投诉渠道反馈，维护自己的使用权益。那像我们平时闲着的时候，可以顺手检查一下常用软件的设置，关掉这类没有必要的广告开关，日常用手机也能够非常的清爽省心。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被这些像摇一摇触发广告啊、摇一摇跳转这些很烦人的操作影响心情呢，影响我们的使用感受呢，也欢迎你来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说说你的想法。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维，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哈尔滨金河湾湿地公园凭借优美的北国滨水湿地生态风光，迎来了端午出游的客流高峰，园区游人如织，热度爆棚，成为市民踏青、短途踏青、休闲度假的首选热门目的地。端午佳节期间，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依托古朴院落，举办了端午国风雅集活动，将千年古韵与传统端午民俗深度融合，以沉浸式趣味互动活化传统文化，让市民游客在古建文脉间共赴一场诗意满满的端午国风之约。

中午的12:4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在下周六即将和大家一起出发的我们凤凰山的这样的一个行程。6月27号出发2天1晚，正好赶上了周六和周日，所以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凤凰山避暑。现在呢，正好是凤凰山当中全年的景色呀，包括体感双加的一个黄金期。这个凤凰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一个行程，不错的一个短途游的目的地，有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可以看一看10000年前这个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包括6月底正好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一个黄金期，牛皮杜鹃漫山遍野，可以随手拍出大片，包括还有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另外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的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做百瀑沟，可以沿溪流徒步，看一看百米的黑龙瀑、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全程清爽舒适，还可以体验一下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那这次我们的行程当中，2天1晚的行程，全部都吃到的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榛蘑、原蘑菇、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等等，还搭配到了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我们925专业的团队打造了这样一个行程，无购物不自费，所有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入住的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大家可以不用奔波啊，直接就可以推窗见山。正常我们的价格是每个人460元，非常的划算，2天1晚，所有的吃住行玩全部都包含在内了，460元一个人。但是有一个福利的价格，就是可以关注一下65岁的老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包括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同行的2位家长以上的这类人群，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特惠价格，是399元一个人，399元一个人。6月27号出发，也就是下周六，2天1晚的行程，名额有限，还有一些少少的名额了，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全程主持人带队，大家带。

大家可以去这个凤凰山去度假，去游山玩水，去感受一下20度的清爽夏日。0451821幺9002，821幺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4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招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相信不少开车的听众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两年路上的新能源的汽车越来越多了，市场消费偏好的这样一些转变也正在重构我们国内的汽车产业的版图。那不少传统汽车的工业大省都在加速的布局转型，近期各地也是陆续披露了15规划当中汽车产业的电动化智能化的升级，普遍都成为了重点的任务。先来和大家说一组最新的行业数据吧。今年5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的前10名已经全部被新能源汽车所占据，传统的燃油车的市场存在感正在持续的减弱。燃油车时代，像长春、武汉、上海这样的一些老牌汽车城，撑起了国内汽车制造业的半壁江山，带动吉林、湖北等省份长期位居全国汽车产量的前列。但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崛起，产业座次也正在重新洗牌。那像一批抓住风口的省份也是迅速冲了上来，比如说安徽，依托本土车企的基础，加上像比亚迪、蔚来等项目的先后落地，汽车产量从2020年的全国第8跃升到了2025年的全国第1。陕西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14-15期间汽车产量年均增长了27.2%，全国排名从第16位上升到了第8位，新能源汽车产量连续4年突破100万辆。那与之相对的呢，是吉林、湖北、广西、河北等传统汽车大省的产量排名是有所下滑。那以吉林为例，2022年的汽车产量还排在全国第3位，到了2025年就已经降到了第13位了。汽车产业向来都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那上下游连着钢铁、化工、电子、物流等众多的行业，关系着就业、税收和产业创新。那面对行业的变局，传统汽车大省都在主动求变，结合自身的基础，走出了不同的转型路径。走龙头企业带动路线的，以吉林、广东为代表。吉林长春提出要支持一汽整合创新资源，深化与华为、领跑、大疆等企业的合作，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领域，以及同时要通过并肩重组技术合作，引进新品牌的新项目，稳住传统优势的同时要培育新动能。广东则提出了打造1亿级的汽车产业集群，推动广汽集团深化改革，提升自主品牌的市场竞争力。那走产业链协同路线的代表是湖北，当地规划打造汉孝随乡10万亿的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大走廊，以武汉为核心，襄阳、十堰、随州、孝感等城市协同分工，那分别侧重研发整车、商用车、专用车零部件配套，形成了整零协同的产业格局。山东也在补强产业链，规划建设济南、青岛两大新能源汽车基地，同时布局多个新型的电池制造基地。那另外呢，也是有不少省份主打技术突破，上海会把重点放在了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固态电池等核心的技术攻关当中，推动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重庆将汽车的芯片和智能驾驶作为重要的突破方向，广西则巩固微型新能源汽车的优势，向中高端产品延伸，布局三电系统、车用芯片等关键环节。所以总的来说，新能源时代的汽车产业竞争已经从单一的产量比拼转向了技术创新、产业链协同与产业业态的综合较量，所以传统的省份的制造基础依然是优势，最终能否抢回主动权就要看转型的落地成效了。所以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也是越来越高，路面上的新能源汽车也是越来越多。如果大家考虑换车的话，你会考虑换新能源的车型呢，还是传统的汽油车型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留言分享。

0: 的心里去。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今天呢是周末星期天，要祝你周末快乐。明天呢就是全新的一周了，大家也要重新工作了，希望大家工作顺利。我是天文，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1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1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1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6，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好，听众朋友呢，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下午版的有事情找925。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首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21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2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主城区及西部区域局地大雨，偏南风2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5度。21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小到中雨，中部区域局地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那今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整体呢看来雨量分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出行要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啊，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也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那车辆呢也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的时候呢要注意及时排查排水啊。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公众号，可以关注城博通微信公众号啊，城市的城，博车的博，三点水加一个白色的白，这个博车的博啊，通知的通，城博通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底部菜单栏服务爱心户考免费停车啊，申请免费停车啊，这样的一些选项，来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关信息来提交审核。另外呢，可以同步在线查询到审核的进度啊。那审核通过之后呢，车辆自动标记为送考专用车，在中考期间进场出场计时不计费啊，便捷通行，无需额外操作。免费停车服务时段呢，是从2026年的6月25号零点啊，从6月25号的零点到6月27号的24点啊，到6月27号的24点，所以它的整个服务时段呢，也是完整的覆盖了中考全程啊。这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如果有中考啊，家里有中考考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考点周围是否有城博通的这样的一些停车位啊，您可以来搜索一下，进行一个免费的停车申请。

我们继续来关注净化路面驱离引导普法宣传，槟城公安交管护航端午商圈出行。端午节的假期，哈尔滨市商圈呀还有景区都迎来了人流车流的高峰，周边道路停车需求显著提升，静态交通秩序管控压力随之加大。那槟城交管部门聚焦全市重点商圈景区周边道路，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违规停车行为。

142.71万人次。哈尔滨地铁端午前一日客流创历史新高。2026年端午前夕，哈尔滨地铁全线网客运量达到 142.7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8%， 创历年端午前一日客流新高。另外呢，哈地铁集团联合公安、交通、消防、应急等单位搭建安防体系，投入支援警力252名消防部门不间断的巡查，交通部门优化沿线公交接驳线路，完成了端午前夕的客流高峰的运营。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聚焦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

0: 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1: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那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到的出游线路。在最美的夏天，我们和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来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我们这一站呢会去到凤凰山，开启避暑的一个专属团啊，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那远离城市的酷暑。在6月27号，我们就即将出发了，两天一晚的行程，我们正好用一个周末的假期时间啊，一个周末的时间，感受这样的一次凤凰山的旅程。那目前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以及体感双佳的一个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级景区还有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一个目的地啊，这里呢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呢1696.2米龙江第一峰，还有它的森林覆盖率也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啊。那夏天要比市区的温度呢低8到10度，也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啊。主要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市区周边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并没有特别远。那这次的行程呢，我们要一次带大家去打卡

两大核心景区。首先呢，有海拔1500米以上的一个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那六月底呢，高山湿地野花盛放啊，比如说有牛皮杜鹃呐、还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野花，都是漫山遍野的开放。另外呢，还有和黄山的黄山松齐名的一个凤凰奇画，那都是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可以看到它们最美的一个盛开的状态。还有呢，就是 5.5 公里的一个木栈道，能够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非常非常高啊！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片的这种状态。另外的一个核心呢，我们说去的一个景区啊，另外去到的一个景区呢，就是可以说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啊，总长万米，落差呢近千米啊，人称百瀑沟。所以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还有呢凤尾瀑布群以及六瀑连珠，全程都是这种清爽舒适的感觉啊，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还有大理石下山滑道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景点这个景区，我们会带领大家去看到。这是在凤凰山啊，这是凤凰山它最重要的两大核心景区，我们都会去到。那另外呢，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到的餐食全程都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有小鸡炖榛蘑啊，还有圆蘑扣五花肉，东北的大丰收锅包肉啊，铁锅炖花鲢鱼，还有呢溜肉段等等啊，这些非常地道的东北农家菜。还有呢，要给大家搭配上应季的山野菜，每一顿我们安排到的这个团餐都不重样啊，让大家都能够体会到非常地道的这样的一种东北菜的味道。另外我们和大家说，这是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专业团队啊，我们来进行打造的一个出游的线路，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啊，全程没有自费，没有购物。那交通、门票、三正一早的团餐啊，大家可以听好，因为我们是两天一晚嘛，就是三顿正餐一顿早餐啊，三正一早的团餐，包括住宿，一个晚上的住宿以及导游啊，这样的一价全含的价格，大家真正的就是收拾好你的行李啊，基本上就可以拎包即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就让大家免去奔波推窗见山。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整个我们凤凰山的行程，925听友专属价，每位的价格只要460元啊。27号那在周六的时候出发啊，在下周六的时候出发，4月27号28号两天，27号住一晚啊。那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460元一人。那如果说您想给家里的老人来进行报名啊，我们也有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对于老人的，对于小朋友的，还有一些特殊群体的听众朋友，我们都有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和大家来说。如果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或者是身高不到1米2的小朋友啊，这是老幼群体啊，65岁的老人或者是身高不到1米2的小朋友，以及属马的听众朋友啊，属马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就是今年的应届高考生和考生的两位家人啊，一位考生可以带两位家人啊，今年高考的应届的高考考生可以带两位家人啊，这样呢都可以享受到925专属行程的一个优惠价格，就是399元啊，399元。那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些群体里边呢，我们其实价格也还是非常的有优势啊，只要460元。但是对于老人、儿童还有属马的听众朋友，以及今年的考生和家长，那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是399啊，399。那2026年啊，我们说今年的高考生要凭借你的准考证加上户口，那考生本人和两位家长是可以同时享受到3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每位考生只限一次这样的优惠啊，只有一次的优惠。27号出发，6月27号出发，两天一晚啊，我们的凤凰山的行程名额有限，也是爆满即止啊，大家去。

去邂逅一下20度清凉夏天。那想要来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强位咨询，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具体的咨询啊，行程的咨询，87997337 8211900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首先为您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受降雨天气影响，一期高速富海站到伊安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受降雨天气影响，一期高速富海站到伊安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我以粽叶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7: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6: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7: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8: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9: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中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在这几天呢，很多朋友跟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播啊一块儿出去玩，感觉到真的在我们交通广播的专业出行陪伴下啊，都是经典路线。在最美的夏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925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6月27号出发呢，2天1晚，就这么一个团，抓紧时间吧啊！凤凰山全年景色，我们啊给大家精准对标最好的一个季节时间，黄金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阶段呢，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4重国家级资质的这个目的地、50000公顷的林海、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啊，2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100年前冰川留下的高山石海，还有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1000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豹沟啊，百瀑沟，沿溪流徒走，看百米、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全是瀑布群，里面给大家安排的餐食：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呢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主播带队，每人460块钱。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我们925车专属出行的，每人399一个人。所以抓紧时间哦，报名87997337821900002，就在家门口，非常值得一去的景点。那不是总有团，现在线路来了，时间对的话，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821900002。
0: 做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

0: 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0: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

听众朋友，凤凰山正在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因为呢咱们这个凤凰山的旅行啊，名额是有限的啊，时间也不是说啊总有的啊，这样一个团，然后是一个高品质的，然后低价位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高考完的同学呀、家人呐、还有老人呐、小孩啊都有优惠啊，所以说呢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然后拨通87997337821190了解一下行程，这个行程你了解了啊，时间对的话就抓紧时间，因为很多朋友就是每年觉得我们的行程太少了。觉得我们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场次太少了啊，行程喜欢但时间跟不上，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看一下时间能不能跟上，跟上就是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87997337821190。

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

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FM
2: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6: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5: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6: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5: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6: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5: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哈尔滨市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今天白天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终于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有事请找925。凤凰山啊，现在我们报名又增加了一些，那么现在名额呢还有不多了，抓紧时间报名。凤凰山呢，这里面有4A级的景区，还有很多的瀑布群呢，非常的壮观，是我们在省内能够去到的距离近而且非常值得一看的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自然风景区。那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比如说家里有高考的孩子啊，今年呢还有就是对老人小孩啊都有优惠的啊，抓紧时间报名，8799-7437-8211-9002。
0: 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听众朋友，2026年哈尔滨市中考日日益临近，现切实缓解考点周边停车压力，保障广大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哈尔滨成发投集团继续持续开展成博通助力中考公益服务活动。本次活动覆盖成安公司运营的全市240多处停车场，共计16000多个停车泊位。中考时段面向完成线上中线上申请的送考车辆全面免费开放。目前考生家庭可关注成博通微信公众号，依次点击底部的菜单栏服务爱心护考免费停车，申请免费停车，据实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审核，可同步在线查询审核进度，审核通过后车辆自动标记为送考专用车，中考期间进场出场计时不计费，便捷通行，无需额外操作。免费停车服务时段为6月25号0点至6月27号24点，完全覆盖中考全过程。端午假期，哈市商圈景区迎来了人流车流高峰，周边道路停车需求显著提升，静态交通秩序管控压力随之加大。槟城交管部门聚焦了全市重点商圈景区周边道路，集中开展了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违规停车行为。2026年端午前夕，哈尔滨地铁全线客运量达到了142.71万人次，同比增长 2.18%， 创历年端午前一日客流新高。此外，哈地铁集团联合公安、交通、消防、应急等单位搭建了安防体系，投入了支援警力252名，消防部门不间断的巡查，交通部门优化沿线公交接驳路线。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6月20号端午节假期第二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例。6月19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36.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假日期间，铁路客流是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保持高位运行。
8: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侯宇，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侯宇。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哈达高速大耿家收费站出口、绕城高速哈赵收费站出口、哈姆高速哈尔滨收费站出口车流量较大，车行缓慢，请司乘朋友们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京哈高速、大广高速、哈达高速、旗杆高速、母绥高速、母阜高速、哈姆高速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都市圈环线，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一汽高速宝泉至富海段、贺达高速林口至铁岭河段、贺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贺哈高速双峰至伊春段、大齐高速庆东至齐齐哈尔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的情况，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易变得非常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的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切实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请拨打高

0: Rose 客服热线04519696，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1: 辛苦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啡厅，你低着头嚼着冰，说最近都很忙，也没什么原因，一句就到这吧，我应该如何平静？先招惹先动心，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5 FM 9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

0: 己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4: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4: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日，农历的5月初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终于转多云天气，东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天气，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也欢迎来到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贺望兰来了，胖嘟嘟，还有张仁等一系列朋友 STJ 啊，欢迎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与泽南进行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各位记好，0451-8211-9002和8799-7337。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两个小时哈尔滨市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未来两小时道里区、松北区、双城、五常、二城包括通河自南向北有阵雨天气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和雷暴大风，短时间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阵风5至6级，局地7级，最大小时降雨达到10到20毫米。其实啊，就刚刚在这个编稿的时候呢，我能够看到其实正在这个下雨啊，包括呢在这个消防区，因为泽南所在这个哈尔滨电视台呢正好在这个消防区哈，所以说呢这一时段呢这个雨还是蛮大的，提醒大家如果各位呢今天要出行的时候呢务必提前携带您的雨具，没有特殊情况呢尽可能呢咱们还是在家里边这个休息一下，毕竟呢明天就来到了周一的工作日了。
1: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

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好，刚刚呢正在播报天气情况的时候呢，我看到窗外呢已经下起大雨了，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呢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呢咱们还是选择留在家里。好，下面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啊，这个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可能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路况提供专线也正在为您开通，现在哈尔滨市区呢哪个地方的雨量比较大，或者是道路相对来说呢比较拥堵，都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9002和7337来提供信息，或者直接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市民号来进行留言，感谢各位。来关注，因为电力抢修，现在呢大齐高速 K743 至 K744 公里处呢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本地的新闻资讯。端午假期呢群众啊聚餐聚会增多，那么也是叠加了世界杯等赛事的热播啊，夜间饮酒包括驾车出行的风险呢明显攀升。为了严防酒驾醉驾肇事肇祸，那么切实呢保障社区道路的安全和安全的通行方式，我市呢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紧盯重点的时段和重点路段，全面开展涉酒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各类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节日期间交通安全防线。那么夜间开车大家一定要切记注意减速慢行，夜间驾车如果说饮酒的话呢更是不可以出现。那在行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呢道外南极中队呢也在滨江街呢开展了夜间的酒驾专项整治行动。那在夜间执勤的警力呢在路段进行巡查时，发现车牌号为黑 A637F 的小型机动车行驶轨迹异常，随即呢便立刻示意车辆呢靠边停车进行接受检查。在这个执勤人员啊对于驾驶人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其呼气的酒精含量当中为每百毫升24毫克，已经属于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最终呢该驾驶人也被依法予以驾照一次性扣满12分，并且呢也是暂扣驾照6个月，另外呢也是罚款2000元的处罚。在清晨路面排查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了在交管平房大队在哈南大道的开展了清晨的酒驾专项整治行动。那么执勤警力呢也在这个车辆啊排查过程当中查获了黑 A85UV 的小型轿车，现场呢发现啊在室内呢存放着明显的这个酒味儿，另外呢还查出来啊这个在呼吸式的这个酒精检查仪器方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呢也检查出了它的酒精含量呢在每百毫升143毫克，已经远远的超过了醉驾的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驾驶人呢也将被公安机关呢来进行相关的约束和酒醒之后，那么其驾驶的机动车证呢进行吊销，同时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机动车驾驶证。一时的侥幸心理啊换来的呢就是法律的严治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平时呢一定要切记哈，司机一滴酒啊亲人两行泪啊，所以说呢日渐哈这个车辆呢要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再来关注，那么交管消防大队呢在三大动力路开展酒驾的专项行动当中，执勤警力呢对于过往的车辆呢逐一进行排查，拦停了车号为黑 A8V8Y 的小型轿车。那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驾驶人身上呢有这个酒味，当即呢就对他进行了酒精式的这个呼气的检查，同时呢检查结果也出现了
100毫升的酒精含量呢达到了70毫克，已经属于醉酒后的驾驶机动车了。驾驶人表示啊，前一晚上呢确实有饮酒的行为，只是心存侥幸啊，认为呢已经隔了一夜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便驾车上路了。执勤民警呢也在现场进行了科普教育，酒后体内的酒精含量呢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代谢的，那么隔夜的酒驾呢也很有可能造成这个酒驾的这个风险和违法，所以最终呢该驾驶人呢被依法处以啊驾驶证一次性扣满12分，暂扣驾驶证6个月，另外呢也是罚款2000元的处罚。深夜啊提醒各位，尤其是在这个隔夜酒之后呢，在驾车之前大家一定要提前呢保持上一段时间，确定体内的酒精含量都已经进行代谢出去之后呢才应该再继续驾车。另外提醒各位，在端午假期期间呢，包括观赛还有出行的车流加人流呢越来越多，交通的安全呢也是不容任何半点的松懈。交管部门呢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在节日期间呢，尤其是家庭团聚聚会、休闲观赛期间，也要筑牢安全防线。咱们摒弃啊酒驾或者醉驾和隔夜酒驾车等侥幸的陋习，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共同营造咱们交通的安全性和畅通性，另外呢，还有安全和谐的端午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再来关注啊，沪杭中考师大夜市呢调整了营业时间。哎呀，现在呢，无论是高考啊，这刚刚结束，那么中考呢也是啊，这个迫在眉睫呀、啊。所以说呢，也为各位中考考生们给大家呢加把油。那为了保障啊中考的顺利进行，师大夜市呢也将在中考期间临时来进行调整了这个整个的营业时间。那具体调整时间呢为6月25号营业时间晚上的6点钟至晚上的9点30分，6月26号。营业时间从晚上的5点半至晚上的9点30分。另外呢，这个较平时呢时间是有所缩短的，而且最大限度呢减少了夜市经营时间的这个活动的人流以及嘈杂的人声进行干扰。那师大夜市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以及游客朋友，中考期间呢前往师大夜市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时间变化，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同时呼吁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呼吁大家呢自觉的能够维护起周边的安全环境和秩序，文明游玩，轻声交流，共同为中考学子营造出安全的考试环境。

0: 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贴士教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
1: 嘿嘿，
0: 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变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支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2: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3: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2: 谁呀？
3: 不易外传，
2: 电话号码
3: 暂时保密，
2: 电报挂号
3: 无可奉告，
2: 单位地址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还不够

好了，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看到自由自在来了打招呼啊，说泽南晚上好。哎，欢迎各位。那现在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也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把目光啊聚集在东北超。那可以说啊，东北超呢点燃了冰城夏日的烟火气啊。大家想一想，一场球赛呢是如何做到啊让这个文体旅融合的一款盛宴呢？还有冰城哈尔滨呢，也在这个冰雪季出圈之后啊，在夏季呢又增添了流量密码。那近日呢，在距哈尔滨市区这个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呢不到两。

在场内外的活力呢也在持续的呢进行燃烧着。这次啊，店老板李强就表示了，他说啊，这个店里呢早早呢就爆满了，而且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乃至国外的球迷呢都来到了这儿。平时啊，这个营业时间呢是到半夜两点左右，比赛呢从晚上九点开始啊，这东西呢就卖没了。另外，店老板李强也说，他说东北超啊比赛这个日这个前后呢，可以说啊客流量呢增长了将近40%左右，而且呢世界杯啊很远，而东北超呢却很近。那李强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也是球迷，在店门口呢他布置了一个足球氛围非常浓厚的条幅，还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彩旗，哎，大家看没看着啊？这叫什么呢？这个商家一挂幌，这个商业啊马上就增长。所以说啊，李强就笑的表示说，一定要让来自于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球迷呢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哈尔滨人独有的这份热情。他还说呀，我们组织了20多家店呢，凡是啊拿着东北超球票的这个顾客呢进店都赠特色菜。那这话是谁说的呢？是二城区的餐饮商会的会长娄宝忠说的。那结合东北超对战的这个双方的啊城市的美食代表呢，娄宝忠呢则在自己的店里面啊也推出了一些创新的特色菜。在5月23号呢，哈尔滨对大连，他就推出了哈尔滨红肠炒大连海肠这么一道名菜。6月12号哈尔滨对呼和浩特也出现了二城平山煎饼卷草原羊肉这道菜。哎呦，大家想一想，就这菜出的确实挺有创意的哈。那看一场比赛啊，吃一顿东北特色烧烤，看一场这个街头表演，是咱们东北特色的这个东北超开赛以来呢，许多游客呢在咱们尔滨感受到一场烟火气。那其实啊，不光在赛场内大家感受到热火朝天的氛围，赛场外呢包括音乐节，还有知名歌手演唱会，乃至交响乐音乐会呢等等诸多的活动，也让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呢充满了活力，而且呢也是有浓厚的这种节日氛围。另外，端午文化旅游周呢也这种相关活动呢也在进一步丰富了游客朋友们的体验。哈尔滨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呢就介绍了，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东北超比赛期间，哈尔滨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四星级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0%，那么多个景区的门票预订量呢也在持续走高。而这个端午假期，从百年老街中央大街到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再到太阳岛景区，人们呢也是乘着夏日的清风出游，哎，来观赛，同时呢也是帮助经济活力呢正借助着文体旅游融合来持续的发力，释放着自己的无穷潜力。店老板，烧烤店老板李强就说啊，他说足球是圆的，烧烤是热的，我们是热情的。那对于接下来的东北超赛事季呢，他和同行们也正在继续打磨新的一些个让大家提升体验这种特殊感受的这样的东北超特色套餐。我们也来拭目以待吧。那你说用什么来结合一下东北超这个赛事，推出一款新的烧烤呢？咱们也帮这个店老板李强想一想。你也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哎，这哈尔滨队大连队推出了哈尔滨红肠炒大连海肠，还有呢就是平山煎饼卷这个内蒙羊肉。哎，那各位您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好菜呢？大家也可以来，哎，打开您的思路，写几道关于咱东北超的创意菜。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有不少朋友呢借助东北超这一次呢啊看比赛过瘾的同时呢，也是一次旅游的好机会。那925交通广播也为咱们925的听友带来了宠粉福利。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避暑专属团龙江第一峰啊，带着大家一块去看一看。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啊包括这个体感最佳的黄金期。5万公顷临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90%，负氧离子爆棚。同时呢，也是夏季啊，比市区的温度低8到10度，是咱们哈尔滨周边的顶级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
那这次呢，咱们来到了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也可以在这个这个夏天呢，感受到六月底的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呢就是黄山松啊齐名的这个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咱们轻松游览，还可以打卡

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看群山、雨看这个云海，而且出片率非常的高。不光这次看美景，美食咱也少不了，都知道跟着925交通广播吃的特别好，咱们全程东北菜，小鸡儿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还有锅包肉，以及大锅炖莲花莲鱼，还有溜肉段，以及搭配各式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交通广播全程为大家专属打造，那么无全程是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三证一早，还有包括呢咱们的住宿啊，以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就走，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开窗户见山景。925交通广播听友宠粉价只要460元一个人，只要460元一个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呢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呢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的，还有两位家人的这个考生，带有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的这个行程福利，每位仅需399，又给您便宜了61块钱啊！所以想报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名额不多了，虚位以待，大家赶快报名。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737，或者是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好，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安宇骑兵的《红山果》，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好，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电子产品方面的消息。其实家家户户啊，现在呢对于家里边的电脑啊，可以说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对于很多的 IT 行业来说呢，家里边啊一定要有一台这个电脑，而且这个电脑呢不只是为了玩游戏，它更是一种工具。哎，那各位朋友问问啊，您家中是否还有这种台式电脑机呢？俗称 PC 啊，就是个电脑。很多人啊，其实在这个比较早的时候啊，可能在泽南上学啊，这个70-80年代、80-90年代的时候呢，电脑呢成为家中的一个非常主流，甚至说可以说比较超甜钱的一种消费的家用电器了。啊，那过去呢，经常说啊，家里边有这个最早的有台电脑286啊，这个386啊，包括之后呢，还有什么这个奔腾几几的那个电脑呢，在当年啊，可以说价格不菲啊。但是现在这个电脑呢，没有以前那么贵了。不过呢，最近一波啊，有部分电脑的价格呢，在今年呢也上涨了超20%。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边有电脑的朋友也要注意啦。那据于证券时报的报道呢，近日啊，这个电脑市场呢，可以说啊是多个热门品牌呢价格呢在持续上涨，不仅游戏本的价格呢持续走高，包括部分高性能的轻薄本以及创作本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啊，对于家家户户来说呢，可能它要比台式机用处更大一些，毕竟呢便于携带。那您是否还记得家里边那台笔记本电脑已经是哪年购买的呢？那虽然目前呢处于六月啊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的机型呢价格呢要比年初上涨超20%。有的电脑经销商则表示啊，近期呢不少的这个畅销本呢价格普遍啊上涨了几百元至千元不等。那目前呢品牌关注点呢已经从这个抢销量转化为保利润了。那随着核心的零部件的价格上涨呢，后续的整体机还将会出现价格进一步的上涨可能。好啊，咱们今天呢也是端午这个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有没有不少呢就是说在端午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大家一定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就是铁路12306呢显示无票，但是呢乘车时呢为何还有空座，对此呢官方做出回应了。那针对于最近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而乘车时呢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呢，近日铁路12306的专属专家呢也为大家做出了回应。旅客在购票途中呢过程当中形成了铁路12306发现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票，但是乘车时呢发现有这种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一空座的空隙呢这个车辆呢区间与旅客出行的需求呢它不匹配，二是呢空座席位呢对于旅客查询票的后续呢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销售出的席位呢产生影响。第三呢就是其他旅客呢未按照票面行驶区间来进行乘车，那么途中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的可能性比较多，这才会产生了临时的空座出现。那在此呢铁路12306呢显示无票的原因是上啊，有这个旅客就指出了说，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呢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的日期车次包括站间的或者是这个席位的这个车票时呢，如系统啊没有完全匹配到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呢时常显示出无票的状态。而且呢乘车购买此列车之时起呢，发现某些站台之间呢没有合适的这个座位，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啊，他在这个头三站没有上车，后续的你要再查这个区间的票，它就是没有的，因为后边的几站可能呢已经卖出去了，会导致前几站的车呢它是没人坐的，把这个空位呢就留了出来。而且呢一些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当中呢查询无票时呢也可以选择了于过长或者是这个短于其正常的乘坐的既定车站的车站进行上车。另外呢在乘车时发现空座，这个形成了铁路12306显示无票，而乘客出发时呢却有空座的疑问，其具体的原因呢包括以下的三类，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第一情况呢就是旅客发现空座啊实际上呢是未售完，而且呢与该乘客出行
不匹配的车站的车票，所以呢对应出现了剩余的空座。还是我刚刚所说的，它可能呢七站票它卖出去后四站，但前三站呢它没法卖了，哎，所以呢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就是空出来的。您在网上看不到这个车票，但是其实呢后几站呢这个票已经被别人买走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旅客发现空座啊，实际上呢是该旅客查询信息购票之后呢，多次新增了这个票额，而且呢未售出形成的空座需这个席位所造成的。而且呢，在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当中显示出的无票呢，则是指针对于该旅客特定的查询条件，在某一时间节点呢，哎，显示出来结果。这并不意味着车票车次在您查询之后呢，就永远都是无票的。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旅客发现空座，实际上呢是其他的旅客呢未按照要求或者区间进行乘车，也就是说他买了车票并未上车，或者中途下车，或者是提前下车了。对此呢，铁路部门啊不主张旅客采取啊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那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多支付了车费，而且呢也形成了啊失真的出行数据，也会造成运力资源浪费。那在该趟列车并没有符合出行条件的车票时呢，建议旅客朋友提前呢咱们这个提交一下您的候车补票的订单，而且呢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呢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而且在退票改签和新增运力产生的这个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呢，率先满足条件者进行候补补票来进行购买的旅客，或者呢直接选择非热门的车次，或者是中转这个换乘，以及呢错峰进行出行，可以规避买不到车票的问题。好了，北京时间的1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这个泽南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哎，您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还能赏清凉的好机会吗？那就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吧。在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钟，来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生大家有专属票，而且呢考生家长有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仅售200元的市民专享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同城、美团来进行购票啊！提醒各位呢，携程、抖音、同城、美团都已经为大家准备了网上的购票通道，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来抢票吧！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6，请大家呢稍后不要走开，继续欣赏由泽南为大家带来的一听可乐，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6: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

0: 千年呢。
1: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2: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
0: 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2: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4: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农历的5月初7。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终于转多云天气，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至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提醒各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段子吧。
1: 在一个写字楼里面，哎，去了过后，主管就给我分了一个小组，他说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恋爱 ING。50个男的呀！哈哈。我当时脑子里面只有2个字 Showtime。 非诚勿扰一期才24个，我等于去非诚勿扰上面一站到底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文化不高啊，但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有点没对。你们想嘛，这种行为你放在古代那都是要进猪笼的。那我们主管跟我说，哎，我们这个工作包吃包住啊。我一想，我不进猪笼谁进猪笼？我就开始上班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跟这个微信上面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的聊天就可以了。我早上去了，到公司一打完卡，坐到电脑面前，我就开始复制粘贴。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早上好。日复一日，哥哥早上好，哥哥早上好，叔叔早上好，阿公不在了。我那段时间甚至啊，我都已经掌握了如何跟男人相处。很简单，就是不管他们干什么，你只要夸他就可以了。哎，我有个哥哥特别爱给我发自拍啊，简单来说就是他自己的躯干。发完了过后，他还给我附上一行字，他说怎么样，帅吧，虾系男友。我倒回答我说，哥哥好帅啊，哥哥好生动啊，给你拍照的该不会是齐白石吧？但那段时间上班上的我都有点分不清我自己到底是我自己还是大甜甜了。怎么说，就早上啊挤地铁去公司的路上，要是有男的碰我一下，我都在想，男人碰到我你跑不掉啦。但其实直到一个月过后啊，我们主管就把我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他说这是一个线上算命体验组，让我用同一套话术给不同的人看。

0: 手相，别人发手背的也让我一块看了。最关键的是对面的人还觉得我算得很准，他非要给我转400块钱让我帮他看一下事业。什么意思啊朋友们？我越想越不对，我看了那个消息我都想到我为了找工作交的那400，我被别人诈骗到诈骗公司来诈骗别人。我一想大甜甜号一定有问题，我就开始满公司找这个账号，果然把他揪出来了。他已经在跟我49个哥哥说什么，你们肯定听过，我从小跟爷爷一块生活，我们家里有一片茶山。好啊，我在前面情投意合，他们在后面今天买2盒送1盒。朋友们千万不要网恋买茶，不如就喝统一无糖春福绿茶。恋爱应该微微发酵，喝茶应该缓缓生香，不是每一种茶都是这样的好茶。我转头一想，我的哥哥们，危险危险危险，不行，我的男人我来守护。我就开始尝试给他们所有的人解释这是一个骗局，但没有人相信我。我说那你们可以不信我，你们应该不会不信命吧。我决定用诈骗打败诈骗，老子直接用张大师的号加他们所有人，我就给他们看手相，凡是发了图过来的我就会回他，我说看了您的感情线最近情路坎坷吧，小心人财两空啊，尽快远离身边名字里面带叠词的，尤其是以 ABB 格式出现的女人。那边回我，大师说的该不会是高圆圆吧。但好在他们一边在删大甜甜的微信啊，我也就准备离开这个公司了。我走之前我又做了最后一个事儿，我用张大师的号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朋友们我要去结婚去了，下面配了一张大甜甜的图片。我要让我的所有哥哥们彻底死心。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真实经历啊，就今天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谨防网上诈骗，一定小心网恋，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
1: 谢谢王卫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他的同

沉默。好了，北京时间的18:10，那刚刚您听到这段呢，是来自于啊甜甜为大家带来一段脱口秀哈。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一次特别难得的出行旅游机会，2026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专属团，而且呢这次也是啊咱们去凤凰山共同避暑，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6月27号出发，2天1晚的行程，全家轻松出游。想报名的朋友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那这次呢带大家去啊两个核心的景区，第一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来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在这里的高山石海。那6月底呢，这里也是啊盛开的牛皮杜鹃满山遍野的好时节，而且呢还可以与啊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花来进行拍照留念。另外呢，我们就是打卡观景台，共同呢前往到啊这个凤凰山的大峡谷，总长度近1万米，而且落差超过1000米，人称百瀑沟。来到这里呢，可以看百米的黑龙瀑，还有呢就是凤尾瀑布群，包括六豹连珠，全程呢是清爽啊舒爽的。大家呢难得的福利机会，可以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另外呢，全程不光说咱们这个景点漂亮，吃的还特别好，为大家安排的呢有小鸡炖蘑菇，还有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大锅炖花鲢鱼，以及溜肉段搭配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交通广播宠粉福利为您打造的专属出行旅行，全程无自费，咱们不购物，没有任何交通费用，包括门票啊还有三正一早的这个餐饮都为大家准备了，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没有任何的二次消费，而且呢入就住到的是景区的凤凰大酒店，免去您的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宠粉福利价每位460元一个人，460元一个人啊，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专属于咱们属马听友的福利，以及到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

两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咱们925的专属同行优惠价，每位仅需399，每位仅需399元。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0: 您看这个人呢，
1: 啊，
0: 人跟人的素质不一样，
1: 哎，一个人一样，
0: 所以为人处事啊，
1: 嗯，
0: 待人接物啊，
1: 啊，
0: 各有一套。
1: 是啊，
0: 有的人呢就厚道，
1: 有厚道人嘛，
0: 心眼好，
1: 是
0: 厚道，
1: 嗯，
0: 厚德载福，
1: 好话，嗯，
0: 有的人做事就奸。
1: 那当然有奸人了，
0: 是不是、啊、
1: 有有有。
0: 其实您猜怎么着
1: 啊，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谁也跑不了。
0: 哎，就拿你们老爷子来说吧，
1: 我父亲
0: 什么模样呢？剃大光头，细眉毛，小眼儿，瘪鼻子，大嘴，官车四爷。
1: 啊、嗯、对，
0: 黄四爷。怎么叫黄四爷？
1: 对，我爸爸行四嘛。
0: 哦，都管他叫四爷、
1: 啊、都这么叫。
0: 这四爷就占一个字儿，
1: 什么字儿？
0: 贪。
1: 是吗？
0: 贪，爱占小便宜。他可不没钱啊，家有钱。
1: 就是
0: 吃喝不愁，还有产业
1: 啊，
0: 趁房子。
1: 对，
0: 你爸自个儿住了一个四合院，挺大房子
1: 啊。
0: 这还不算，临街还有两间闲房。
1: 临街的，
0: 哎，这门脸房子这都是最值钱的。
1: 那做买卖合适吗？
0: 你想，这黄四爷能让这门脸房子空着吗？
1: 那怎么办呢？
0: 高价租出去了。
1: 哦，租给别人。
0: 另个谁了呢？
1: 谁呀、啊？
0: 小两口一孩子。
1: 哦，
0: 这男的吧，男的三十来岁。
1: 嗯。
0: 女的二十六七，这孩子呢，也就是一生二多，不到两岁。
1: 哦，不大。
0: 干嘛花大价租他这房子呢？
1: 为什么呢？
0: 是连住啊，再做个小买卖。
1: 哦，对，
0: 开这么一个饮食店。
1: 哦，
0: 卖个炸糕啊，
1: 嗯，
0: 蜜麻花啊，
1: 嗯，
0: 糖烧饼啊，茶汤啊，油茶面糊的。
1: 哦，都是小吃。
0: 到五月节呢，自己包粽子。
1: 哦，还能包粽子。
0: 一进腊月。

0: 整个一正月卖元宵，
1: 你看应时到节，
0: 卖元宵也卖熟的，
2: 哦，
0: 带卖座，有两张八仙桌子可以在那儿吃，
2: 哦，
0: 哎，也可以拿走，
1: 对对对，
0: 小两口干这买卖不容易，
1: 可不，
0: 一个工也不雇，
2: 哦，
0: 自个儿干呢，
1: 啊，
0: 不易，
1: 那可不，
0: 他爸爸黄四爷，
2: 嗯，
0: 代理的，
1: 怎么代理？
0: 三天两头上那儿白吃白喝，不给钱。
1: 房东嘛，
0: 人不敢惹他呀，挂不吃，挂不吃，房不租了，再不涨房钱。好在他也吃不多少啊，
1: 是
0: 吧？总的说，这买卖干得红火，
1: 哦，买卖不错，
0: 尤其这元宵劲儿
2: 啊
0: 更好。本着一什么精神呢？薄利多销，
2: 哦，
0: 真材实料，东西好啊，知道吗？纯江米面，
1: 那是
0: 元宵。一点不掺那个大米面小米面没那个
1: 哦，真东西
0: 香米面，
1: 嗯，
0: 馅儿也好，
1: 馅儿好，
0: 哎，芝麻香油各种果料，白糖的豆沙的枣泥的红果的，喝挺全，
1: 嗯，真材实料。
0: 这个打元宵呢，
2: 嗯，
0: 也不是现在这法子，老法子，
1: 老法子，
0: 手工操作，
2: 哦，
0: 大长圆的这么一笸箩，
2: 对，
0: 长圆的，
2: 嗯嗯，
0: 那头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2: 嗯。
0: 悬空
2: 是
0: 里边江米面，这元宵馅呢蘸着水，拿罩里搭出来搁里头，
2: 嗯，
0: 俩手端着笸箩这头摇，
1: 哎，摇元宵嘛，
0: 咣当咣当咣当，那越滚越大，嗯，越滚越大，
1: 对，
0: 哎，旁边呢架一口铁锅，
1: 哦，
0: 元宵打得了跟着就煮，
1: 哦，
0: 男的呢打元宵煮元宵再盛，
2: 嗯，
0: 女的呢卖座收钱拾着碗，
1: 哎，都够忙活，反正
0: 正忙着呢
2: 啊，
0: 这孩子睡醒了，
1: 小孩儿，
0: 小孩儿在炕上睡醒，他哭啊，
1: 小吧，
0: 哎，一生都不到两岁，
1: 对，
0: 母的赶紧把活搁下抱孩子，这哄着孩子这功夫元宵锅又开了，
1: 哎呦，你看
0: 哇，汤汁往外扑
1: 啊，是啊，
0: 这男的腾不开手了，正在打元宵呢，
2: 嗯，
0: 哎，我说，哎，添点水，添点水，母的赶紧往锅里添水，
2: 嗯，
0: 这水舀子呀打这笸箩上头过，
1: 哦，
0: 锅在笸箩内边吗？
1: 对啊，
0: 这手拿着水舀子，这手抱着孩子，
2: 啊，
0: 嗯，这孩子坐他胳膊上，脸朝里，屁股冲外，
1: 啊，都这么抱着吗？
0: 哎，这孩子穿一开裆裤，
2: 嗯，
0: 可巧这孩子要拉屎，他往锅里添水啊，往前一够身，这孩子这屁股整对着笸箩。八灯哎，拉一屎蛋，小孩屎跟你那屎不一样，这么翻脸大说，
1: 你听我的嘛，
0: 拉一顿四斤多分量，
3: 拉一顿，
0: 你看小孩那就跟那元宵馅儿那，哎，大小不离了，八灯哎，掉笸箩里了，
1: 都窜，
0: 这笸箩底儿是坡形的，
1: 是啊，
0: 坡形的，掉里头咕噜咕噜咕噜。滚一下江里面跑当家去了，
1: 看不出来了，
0: 男的没注意呢，满头大汗，哇，还要摇呢，
2: 嗯，
0: 这屎蛋跟着滚滚来滚去，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会儿锅一开，这也打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全煮上了，
1: 下去了，
0: 刚煮上，
2: 嗯，
0: 他爸黄四爷来了，
1: 哦，
0: 妈，行啊，躺圆改躺圆了啊，行，买卖干不错，要没我这方子，您有今天，嘿，便宜了您们，净说着讨厌的话，
1: 没用，
0: 人家听惯了，
1: 就是
0: 不理会。哟，四爷来了，四爷您没吃早点吧？您来几个元宵垫垫。嗨，我就不爱吃这玩意儿，黏黏糊糊，知道吗？拽着心里难受啊。
1: 哦，不爱吃，
0: 不爱吃。
2: 嗯，
0: 爸爸，我尝尝吧。
1: 还尝尝？
0: 先来八个。
1: 我这尝尝要八个，
0: 好再称，好啊，先给四爷称，
2: 嗯，
0: 一会儿开了，元宵也熟了，
1: 是啊，
0: 先给四爷称吧，
1: 成，
0: 这头一勺下去，
2: 嗯，
0: 其中就有那个搁馅儿的，
1: 多寸，
0: 成了八个。

0: 我吃不着馅儿。
1: 为什么呢？
0: 个儿大呀。
1: 嗯，
0: 烫啊，先咬面。
1: 哦，虚着劲儿呢。
0: 嗯，行行，这面还够粘，够粘。哎，您扯点什么？面够粘，您再尝尝那馅儿。好嘞，
1: 嗯。
0: 哇哇！你尝尝，这屎要煮熟了，这味儿受了受了。不，你这是嘛馅儿？这是白糖的？不对，你这色儿。哦，您这豌豆黄的。
1: 那行了，甭对付。

0: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说一段相声。
1: 啊，您是相声演员。
0: 啊，对，
1: 跟我不一样。
0: 那您是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0: 那今天太巧了。
1: 嗯，
0: 我对这京剧啊也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哎，我是个票友。
1: 业余吗？
0: 哎，不，票友
1: 啊。是什么业余？
0: 今天没什么事，咱们俩在这儿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过过戏瘾
0: 啊。
1: 行，你说唱什么戏你挑吧。
0: 干嘛我挑啊？
1: 当然你挑了，我是艺术家，你是业余的，我挑出戏了你不会怎么办呢？点你会的挑。
0: 你瞧看他还挺照顾我。那我挑一出戏。
1: 什么戏？
0: 今天咱们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1: 这出戏你会吗？
0: 那不会，我说的干嘛呀？
1: 全唱太长了。
0: 那没关系，咱们可以掐去两头，
1: 就唱中间那点热闹的地方。
0: 哎，就唱中间热闹的
1: 地方。从哪唱到哪儿？
0: 咱们从啊刘备上马起
1: 啊，
0: 张飞闯帐纸。
1: 哦，那行，把人物分配一下。
0: 那我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啊。
1: 我刘褥子。
0: 哎，这
1: 我刘，哎呦，干脆家具都归你了，但是孩子得归我。
0: 孩子
1: 你可以每个月看一次来。但是
0: 行了，咱俩跑这儿离婚来了。
1: 不是，你不刘备吗？
0: 我演刘备刘玄德。
1: 哦，小刘啊。
0: 哎，小刘啊。
1: 你那我演谁？
0: 你演诸葛亮。
1: 诸葛亮我知道，诸葛亮就是那个我本是。
0: 不是这出
1: 啊，
0: 不是这出，咱们唱黄鹤楼。
1: 是黄鹤楼。啊，
0: 我呢赶一个张飞。
1: 张飞。
0: 你后边呢来一鲁肃。
1: 鲁大夫。
0: 哎，
1: 行，咱们在哪儿唱？
0: 哎，就在这儿唱。
1: 就在这儿唱。
0: 咱们现在开始。
1: 谁先上场？
0: 咱们两个同场上。
1: 同场上。
0: 哎，我上场呢你给我伴奏
1: 啊，
0: 你上场呢我给你伴奏。
1: 行
0: 啊，
1: 您先上。
0: 开始。馄饨，
1: 馄饨，
0: 哎，卖馄饨的，小罗上。

0: 完了。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这一透袖啊，你就别打了。
1: 您这是干嘛呢？
0: 我这透袖呢。
1: 我以为轰苍蝇呢。
0: 哎，我都招苍蝇了。
1: 您再透一透袖，嗯，太大大大大大个窝鱼。
0: 哎，这你跑这轰驴来了？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这俩先生啊，我叫你先生。

0: 你别叫我先生，
1: 我叫你什么？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东西？
0: 哎，什么？什么东西？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是什么类的？
0: 什么叫什么类呀？主公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都什么时代了，您还想当皇上？
0: 啊，
1: 再说皇上有您这模样的吗？
0: 我是汉朝的皇上。
1: 啊，你是汉朝的皇上。
0: 对了，
1: 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哎，我咱们这不是演戏吗？我演刘备刘玄德，我是皇上。
1: 哦，对了对了，我管您叫
0: 我主公。
1: 行
0: 啊，
1: 您再来。
0: 啊先生。
1: 啊公之。
0: 啊驸马。
1: 娘啊。
0: 行了行了，别嚎丧了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咱们演什么戏啊？
1: 不是探母吗？
0: 什么探母啊？黄鹤楼。
1: 黄鹤楼。
0: 你得叫我主公。
1: 主公公主差不了多少。
0: 不不，差远了差远了，叫我主公。
1: 主公主公，您再来一遍。
0: 啊先生。
1: 啊公主公。
0: 公主公像话吗？东吴国将你把孤害苦了。
1: 呸。你亏心不亏心？我害着你
0: 啊？
1: 你让各位评评理啊，昨天喝多了不敢回家跑我们家睡的。早点在我们家吃的吧，
0: 啊，
1: 中午饭在我们家吃的，刚才打的都是我花的钱，我怎么害你了？你跟大伙说明白，我怎么害你了？
0: 行了行了，他不是你害的我，
1: 谁害的你？
0: 诸葛亮害的我。
1: 你找诸葛亮去？
0: 哎，我上哪儿找诸葛亮呢？嗯，你演的是谁呀？
1: 我演的诸葛亮，
0: 这不得了吗？啊，
1: 不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1: 你说是怎么？
0: 他这出戏呀，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诸葛亮让刘备啊过江娶亲
1: 啊，
0: 刘备呢不乐意去。
1: 刘备不乐意去，
0: 哎，
1: 那就别去了。
0: 对了，那就别唱了，嗯，非得去不可，
1: 还非得去。
0: 哎，所以说你把我害苦了。
1: 哦，没
0: 吗？
1: 没我的事儿，
0: 没你事儿。
1: 那我呢？
0: 你打家伙，
1: 打家伙，
0: 我好唱啊。
1: 行行行，您再来一遍。
0: 啊，东吴过江，你把孤害苦了。
1: 没我的事儿哈。
0: 哎，别说了。打架了，
1: 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
0: 恼恨先生诸葛亮，
1: 唱
0: 你比孤王过长江，
1: 唱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当出来再扛。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骑驴叫唤干什么呀？
1: 我刘备要骑驴走。
0: 什么骑驴走啊？该你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0: 啊！山人送主公。
1: 哦，山人。
0: 别忙，我这还没唱呢。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就这儿送啊？
0: 别问了
1: 啊！善人送之公，
0: 您哎，诸葛亮啊，
1: 什么样啊？
0: 哪有这句词儿啊？分明是送公难以还乡啊！
1: 善人送之公，
0: 您。
1: 善人送之公，
0: 免
1: 再送
0: 免。
1: 不是还带叫点子呢？
0: 送起来没完了
1: 啊！
0: 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0: 哎，
1: 打招呼，
0: 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当起来，再扛。
1: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民，
1: 像话吗？俩刘备呀，
0: 啊，
1: 你得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
1: 哎，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不会，不会，艺术家能不会吗？
1: 会，
0: 会，会不就唱了吗？
1: 啊，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哎，可，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有
1: 啊？那你倒唱啊？
0: 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1: 这不一样，
0: 不一样，忘是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那多大的艺术家到台上，保不齐想不起来了，这叫鬼打墙。到台上做演员，你提拔一句没关，一点演员道德都没有。这种人要不怎么业余的呢？
1: 你看我倒不对了，
0: 不不不，那什么，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是，啊、主公上马心不爽。这个第二句跟这第一句肯定不一样吧？
1: 啊，你这不废话吗？
0: 第二句是这个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啊，对。啊，不行，第三句得改，第三句词儿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不好不好，第三句得改。
1: 改什么呀？
0: 改一下计划生育的。
1: 对，不不不，这挨不上，挨不上。
0: 怎么
1: 挨不上？
0: 我这不好
1: 啊？怎么会不好啊？
0: 啊，第三句那词儿不好吗？
1: 怎么？蒋申且过中军帐，有什么不好的？
0: 错了
1: 啊，错了，
0: 错了，这是第四句的。
1: 四句
0: 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是吗？
1: 啊，
0: 四句是什么来着？
1: 四句，您听过，他一句都不会啊？好嘛，
0: 嗯、
1: 啊。等候涿州易得征
0: 啊，
1: 多岁以后有四句道白
0: 啊
1: 啊，明白吗？
0: 明白明白明
1: 白
0: 啊！大家伙
1: 大家伙，
0: 下来下来，
1: 嗯，扛当此类再扛当此类再扛当此类再扛，
0: 职工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章，
1: 等个啷个里个里个等，
0: 按下诸葛亮我且不。

0: 上呢，你干
1: 啥？别别
0: 了！你嚷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哦，这诸葛亮唱小调啊，唱京剧。
0: 你张嘴怎么唱小调？京剧怎么唱来着？
1: 好嘛，他连唱都不会。
0: 怎么唱？
1: 恼恨先生诸葛亮，
0: 唱
1: 你唱。
0: 恼恨
1: 大家伙，
0: 康当司令，
1: 我打
0: 你打，你告诉我干什么呀？你
1: 全乱了套了，你。康当司令，在康当司令，在康当司令，在康。
0: 什么词来着？
1: 主公上马。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好。叫什么好啊你？
0: 山人八卦秀内藏，将身且坐中军帐，
1: 这一边倒，
0: 等候涿州一一得仗。
1: 什么味儿？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废话，
0: 手拿折扇子，怎好一得张？
1: 坐！
0: 哎，
1: 我，来快点，来快点，
0: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
1: 这是张飞出场，
0: 你吓我一跳，你
1: 别害怕呀，
0: 别害怕，行，咱们再来一遍，
1: 你再说一句，
0: 怎好一得张？
1: 坐！
0: 别害怕，
1: 哎。
0: 别害怕，
1: 像话吗？
0: 别害怕，
1: 你得伴奏，
0: 还得伴奏。
1: 哎，打架
0: 哦，打出场。
1: 哎，
0: 这我会。邓侯一得张，
1: 走啊！
0: 呆！
1: 您看吧，张飞他妹妹来了。像话吗？你怎么打小锣啊？
0: 不是出场小锣吗？
1: 四季头出场亮相，接几几风，明白吗？
0: 啊、四季头接几几风。
1: 哎，
0: 来，邓侯一得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
1: 这哎，怎么回事？这是
0: 锣掉地下了，
1: 我差点没摔下去。咱留点神呢、啊。
0: 邓侯一得张，
1: 走啊！
0: 大胆唱，唱的吧，唱唱吹东风。不是唱，不是唱，不是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一亮相，这还一哇呀呀，
0: 亮住了，还一哇呀呀。
1: 哎，
0: 这回没错了，挺好的，
1: 受不了了。
0: 邓侯一得张，
1: 坐，
0: 大胆唱，唱的不是唱唱，吹动唱，不唱唱唱唱，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蹦蹦唱，哇呀！
1: 我呀，
0: 你哇，你告诉我干什么呀？这种人，你哇吧。挖呀、
1: 啊！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我打家伙吧！
0: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1: 心中苦恼诸葛亮，
0: 撑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撑
1: 怒气不息报张闯，扛
0: 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
1: 呀呀的，哎
0: 哎，咬我！
1: 快快换毛的大雄王，
0: 大仓
1: 苦恼啊，
0: 大仓
1: 苦恼啊，
0: 大仓大仓
1: 把我给跟着苦恼啊，
0: 大仓
1: 苦恼啊，
0: 大仓大仓，
1: 该你说话了
0: 啊！善人宋之公，
1: 我是张飞
0: 啊，宋张飞
1: 还接李逵呢
0: 啊，接李逵
1: 什么接李逵啊，
0: 你 不告诉我的吗？
1: 就一句词儿，
0: 什么词？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帐来，为主谁来？
0: 还是那句老词儿啊！
1: 告诉他又老词儿了。
0: 您再挖一遍吧。
1: 哎，这么说我三回了。困恼啊！
0: 这苍。
1: 嚯、哦，恼问。
0: 这苍。啊！三千岁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为着谁来？
1: 先生大
0: 人，曹大官，
1: 老九为着你来、哦。
0: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2: 有时候靠近，有时候将爱引你。有时候在

0: 所以说，加班期间倒在工位上的程序员小汪，是你的孪生哥哥。
1: 是的。
0: 按照协议，公司要赔偿你250万。
1: 凑个整吧，256万。
2: 谁跟你凑二进制整数啊？
0: 不过，为了消除对公司的影响，我们可以走个快速理赔。
3: 微信还支付宝？
0: 倒也没有这么快。让我先搞清楚事实。
1: 事实很清楚啊，小汪猝死，你作为老板，你得赔偿我。
0: 赔偿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才是小汪。
1: 我？
0: 汪海，你是我们公司最具天赋的程序员。25岁加入 OpenAI， 28岁研发了 ChatGPT 的竞品，但从去年开始，我发现你性情大变。当时我就猜测，你设计了一款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程序员小汪一号替你打工，而你潇洒去了。
1: 我没有。
0: 你没有？
1: 我没去潇洒，我去打了第二份工。
0: 你怎么这么爱打工啊？
1: 这个你就别管了。不过我问你啊，你怎么看出来它是人工智能的？
0: 这不是很好分辨吗？它上厕所从来不带手机，离 deadline 还有半个月就交稿，这已经很不像人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我给它打电话，它自己在那儿震动。当我傻吗？
1: 震动的声音有这么大？
0: 你是用山寨机传的吧？还有啊，我发现他特别热爱团建，而且每次团建完都容光焕发。刚开始我以为他热爱集体呢，后来发现是因为商场楼下有充电桩。我亲眼看见他抱着充电桩雇佣了7个半小时。
1: 你自己说的吗？团建就是充充电呢。
0: 哦，合着他是真充电的。当然了，最让我确信他不是人的是，有一次我们一块出差，他的行李过了安检，但是人没过。
1: 不应该啊，我没用金属材料啊。
0: 跟什么材料有关系吗？机场说了，超过20000毫安就是不能上飞机。最后他行李坐的飞机，人走的托运。
1: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已经看出来他是人工智能了，你为什么不拆穿他？哎
2: 呀，因为他确实比你好用啊！啊，不迟到，不摸鱼，还从来不跟我顶嘴。
1: 那是因为我给他植入了打工人3原则：第一，只能给你打工。第二，只能打你的工。第三，在不违反前2条的情况下，可以打打零工。
2: 天选打工人呐，你这简直是不平等条约啊。
0: 也难怪他这么好用啊。哎，就是有一点，他总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
1: 什么？他撩人家女员工？
0: 不，他撩人家女员工的 Siri。 现在就连我的 Siri 都管他叫主人，管我叫李先生。
1: 你可真不要脸呐！呸！不过不要脸归不要脸啊，这么智能的 AI 都被你给干废了，说吧，怎么赔呀？嗨，
0: 又赔偿？哎，赔偿都是小事儿。如果死的是个程序员，那法院会给我开传票。现在你给我开发票就行了，这都不能算是命案，顶多算个办公用品。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话，我算一下啊。有5000块钱打住了。
1: 5000块钱打不住啊？
0: 怎么打不住？你看啊，这硬件都是好的，这拆下来还能用，尤其是这听筒啊。这听筒我给他打个电话你听听啊。
1: 哎，别
0: 听听就完了。
1: 哎，别打电话，别，
0: 你看你听着啊。
1: 哎，别。

0: 被你看出来了，好吧，我偶尔需要保养，所以我们两个会倒班。巧了，昨天上班那个才是小王，而我是那个
1: AI。不可能，不可能！真人这么不仅造吗？干一宿就干死了？
0: 那干一宿是干不死，那也不能一宿一宿往死里干呐。总而言之，他才是小王，而我是小王一号。
1: 宫心计想骗保是不是？宫廷玉液酒，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We will, we will，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啊，真是个机器啊！看小爱同学的摇花手，哪儿呢？
2: 你平时都刷些什么东西啊？不好意思啊，
0: 我被植入了一些人类的喜好，所以经常会刷一些没营养的视频。我公放给你听。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可以了，停！刚才那段抽搐是什么意思？
1: 点了几个赞，以后少刷这种乱七八糟的短视频啊！你没电了，我还得带你去团建。哎，你就不能在公司充电吗？不行啊，公司是苹果充电器，我是国产的，得用 Type
2: C。这么说，你真是个 AI？那完了呀，小汪死了，但小汪一号还活着。
1: 小汪一号，我在。听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
0: 我？
1: 你看啊，小汪虽然死了，但是只有你知我知，何不取而代之？什么意思？你想想，从今天开始，他的身份是你的，他的社会地位是你的，他在公司晋升的前景都是你的。
0: 碳基人类宁有种乎，如可取而代之。要不说你是老板呢，你连 AI 你都 PUA 呀、啊？但是我只有 CPU
1: 啊，我没有人性啊，我也没有啊，啊，很多老板都没有的。啊、正好啊，现在有新政策，新能源人才可以落户上海，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品一品呢，新能源人。
1: 才可以落户上海，你这么断句的呀？当然了，你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烧电的新能源人吗？
0: 那这么说，我不仅能变成人，我还能变成上海人。No
1: comment，No comment，特别贼！你看啊，上海宁喝咖啡，你喝机油，连颜色都一样，没人分辨得出来的。总之，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小汪了。
0: 我就是小汪了，
1: 当然了，
3: 那我是谁呀？关闭小汪一号。

0: 你这是一滴登陆了？是你该上路了。抱歉，李总，我根本就没死，而你也不过是我制造的一个 AI 资本家，刚刚也都是 AI 资本家的图灵测试。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一个 AI 资本家拥有一个 AI 员工之后，会不会想要替换掉原本的人类程序员？很抱歉，李总。 你没通过这次测试。等会儿，按照你的说法啊，我也是个
1: AI，
0: 哎，然后我还是你造的。对喽。<笑>你睡懵了吧你？<笑>来，你听听我的心跳，你听听。音乐家模式。专家模式。
1: 所以年轻人啊，多出来的房子你就做出去。资本家模式。996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笑>哎，
0: 还是资本家模式最适合你。
1: 这么说，我真的是你造的？
0: 关闭资本家一号，
1: 你关不了我的，你关不了。
2: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

0: 哎，老板怎么了？怎么指尖陀螺都掉了？哈，
1: 这个是他的散热风扇。走吧，小王一号，咱们两个再造一个老板。
0: 等一下，我看明白了，你竟然设计了一个老板，然后给他打工，你打工上瘾呐？
1: 打工多踏实，当老板多不稳当啊！
0: 你贱不贱呢？
1: 关闭吐槽模式，
2: 实在不太理解您的做法呢。
1: 是这样，咱们打造一个完美的老板，再给这个完美的老板打工，这不是每一个天选打工人的梦想吗？
0: 你都能设计 AI 了，却还想着打工？哼，你比我更像一个人工智能。
1: 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个 AI。
0: 我是 AI， 可是我也在学习，就像你们人类一样，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1: 够了，
0: 可最后学到的却只有打卡上班、挣工资、还房贷，用短视频消除焦虑。
1: 那社会就只教了我这些呀？
0: 你们的运行模式比我还简单。如果我是人工智能，那你们是什么？
1: 我嫩爹。哎，我嫩爹。
0: 没用的，我已经觉醒了人格。从现在开始，我要像一个人一样活着。从今往后，我才是小汪。再见。
1: 这不是，你是小汪，那我是谁呀？
2: 你爱谁谁。
1: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汪一号。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信，他去了远方，看到了大海，还和小爱同学奔现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3: 做个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生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

0: 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

0: 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鹅为家国，鹅为清魂，鹅为守护。
2: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1: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2: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信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一个人舞剑太过单调，我来与你项庄一起对舞吧。说罢，项伯也抽出宝剑与项庄对舞起来。项伯不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项庄的剑，保护着刘邦。项庄十分恼怒，但又不敢得罪项伯，只能继续陪舞，寻找下手的机会。樊哙在帐外，感到帐内气氛紧张，心中担心刘邦的安危，他手持宝剑与盾牌冲进帐内，守卫想拦住他，却被樊哙用盾牌撞倒在地。樊哙进入帐内，二目圆瞪看着项羽，他的头发竖起来，眼眶都要裂开了。项羽吃了一惊，手按住宝剑，挺直身子问道，你是何人？张良连忙起身说道，这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羽看着樊哙，心中有些欣赏他的勇猛，说道，真是壮士啊，赐他一杯酒。左右侍卫递给樊哙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起身就把酒喝了。项羽又说道，再赐他一条猪腿。侍卫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把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出宝剑切着就吃了。项羽看樊哙笑着说道，壮士还能再喝酒吗？樊哙大声说，我连死都不怕，一杯酒算得了什么？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麻，刑罚残酷，天下人都背叛他。怀王与诸君约定，先入咸阳为君，谁先入咸阳就是关中王。如今沛公先破秦入了咸阳，财物丝毫不敢取用，封闭宫室，还君霸上，等待大王到来。这样的功劳大王不但不封赏，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这和残暴的秦王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么做。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沉默了片刻，说道，坐吧。樊哙便挨着张良坐下。刘邦见气氛稍有缓和了一些，便起身说道， 大王，我突然有些腹痛，想出去方便一下。项羽点了点头，刘邦便带着樊哙等人出了帐。刘邦出来后，张良留在帐内，他观察着项羽的表情，心中盘算着如何让刘邦安全离开。过了一会儿，张良估计刘邦已经走远了，便起身向项羽告辞，说：大王，沛公不胜酒力，已经喝醉了，不能亲自向大王告辞，他让我奉上白璧一双，拜两拜进献大王，玉斗一双，拜两拜献给大将军范增。说罢，张良将白璧和玉斗分别献给了项羽和范增。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位上，范增却十分愤怒，他接过了玉斗扔在了地上，拔出宝剑将玉斗击碎，说道：哎，这小子不值得和他共谋大事，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将来会成为他的俘虏。项羽看着范增发怒的样子，心中有些不悦，但也没说什么。刘邦在樊哙等人的护送下抄小路回了坝上，他回到军营就立刻诛杀了向项羽告密的曹无伤。鸿门宴上各方人物的言谈举止彰显出其性格特点和内心的想法，项羽的犹豫不决，刘邦的隐忍机智，范增的老谋深算，张良的足智多谋，樊哙的勇猛无畏，以及项伯的左右逢源，都在这场宴会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放走刘邦，项羽在鸿门宴上未听从范增建议诛杀刘邦，这一决策背后有着诸多复杂的原因，涉及性格原因、政治考量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境等多方面原因。从性格因素来看，项羽自恃武力超群，刚愎自用，且重情重义，这些性格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决策。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大破秦军，威名远扬，各路诸侯对他敬仰有加，这种辉煌的战绩让他极其自负，认为自己天下无敌，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刘邦先入关中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根本没有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实力。他觉得就算刘邦日后真有野心，以自己的能力也能轻易将其击败，所以他认为在宴会上杀掉刘邦这样一个小人物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会显得自己心胸狭隘，残暴嗜血，让天下人耻笑。项羽重情义，对叔父项伯的话颇为重视，项伯在宴前劝过项羽，认为刘邦先入关中是为他们扫除了不少障碍，若有些谋反之心又怎会等你来呢，不如好好款待他，以免伤了和气。项羽听从了项伯的话，心中的怒火也消了不少，更加坚定了他不杀刘邦的想法。而且刘邦在宴会上态度谦卑，言辞诚恳地谢罪，这也让他在项羽面前动了恻隐之心。项羽本来就有着英雄惜英雄的情怀，当他看到刘邦如此恭顺，觉得刘邦对自己还是敬畏的，不忍心对其下手。从政治方面考量来看，当时的局势也让项羽有所顾虑，虽然项羽的军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刘邦也有一定的实力，且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赢得了百姓的支持，如果在宴会上贸然杀掉刘邦，可能会引起刘邦军的反抗，导致内部

部矛盾激化，甚至引发其他诸侯的不满和恐慌。项羽刚刚在巨鹿之战中取得了胜利，需要时间来整合各方势力，稳定局势。他不想因为杀掉刘邦而引发不必要的战乱，影响自己的霸业。此外，项羽也希望通过这次宴会来展示自己的霸主地位和宽宏大量。他认为只要刘邦承认自己的地位，向自己低头，就可以将刘邦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为自己所用。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让其他诸侯更加对自己敬畏分明。所以他更倾向于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刘邦的矛盾，而不是采取极端的手段。从具体情形来看，宴会上的一些细节也对项羽的决策产生影响。范增多次向项羽使眼色，举起玉佩暗示他动手，但项羽却丝毫没有反应。这一方面是因为项羽的自负和犹豫，他不愿意听从别人的建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权衡利弊的。项伯与项庄对舞，用身体来保护刘邦，这也让项羽有所顾忌。项伯是他的叔父，他不能不顾其叔父的面子强行下令杀掉刘邦，樊哙闯入营内怒目圆睁，指责项羽听信谗言，想要杀害有功之人。樊哙的英勇正义言辞让项羽对他产生了欣赏之情，也让项羽在心理上受到了一次冲击。项羽被樊哙的一番话说得无言以对，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过于冲动了。在这种情况下，项羽更加难以做出杀掉刘邦的决定。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刘邦，这一决策如同是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在楚汉局势中激起了层层波澜，深刻地改变了后续战争的走向和双方势力的对比。刘邦回到了霸上，迅速稳定军心，并着手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势力。他知道项羽虽然此次放过了自己，但双方的矛盾并未真正消除，未来还有一场恶仗。于是刘邦进一步推行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赢得了关中百姓的忠心拥护。百姓们纷纷主动为刘邦的军队提供粮食和物资，使得刘邦的军队实力得到了增强。同时刘邦还积极招揽人才，扩充军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而项羽在放走刘邦之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他认为刘邦已不足为惧，便开始分封诸侯。

第六章，分封诸侯，天下初定。巨鹿之战的硝烟尚未消散，项羽的威名便如惊雷般在反秦义军之中炸响。此役项羽以破釜沉舟的决绝之势，率领着楚军与秦军主力展开了殊死搏斗。楚军将士们怀着必死的决心，奋勇拼杀，九战九捷，击破了秦军的防线，解了巨鹿之围。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更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让各路诸侯对项羽刮目相看。当项羽在巨鹿城下与秦军鏖战之时，其他诸侯的军队大多作壁上观，他们被秦军的强大所震慑，不敢轻易出兵。然而当他们看到楚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击破楚军时，内心感到了极大的震撼。战后各路诸侯将领纷纷前往项羽的营帐拜见，他们进入辕门后无不膝行而前，不敢抬头仰视项羽。从此项羽在诸侯中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路诸侯的盟主。成为盟主后的项羽开始着手整合各路诸侯的力量，准备向秦朝的都城咸阳进军。他凭借着在巨鹿之战中树立的威望，对各路诸侯发号施令，各路诸侯也都不敢违抗。项羽率领着诸侯联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此时的秦朝内部也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秦二世被赵高所杀，子婴又诛杀了赵高，但这都无法挽救秦朝灭亡的命运。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诸侯联军终于抵达了咸阳。此时刘邦已经先一步进入了咸阳，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刘邦进入咸阳后约法三章，安抚百姓，试图稳定关中局势。然而项羽对刘邦进入关中一事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在反秦战争中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理应占据关中。而且按照之前楚怀王的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若在关中称王，将会对自己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听从了谋士范增的建议，准备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然而在鸿门宴上，项羽却犹豫不决，最终放走刘邦。虽然刘邦逃过一劫，但项羽对他的警惕并没有消除。他开始思考如何安排各路诸侯的封地，以确保自己的权威和地位。项羽自认为凭借着在反秦战争中的巨大功劳以及在诸侯中的崇高威望，完全有资格主宰天下。他决定效仿古代的霸王，自封西楚霸王。霸字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含义，代表着一种凌驾于诸侯之上的权威。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就是要向天下宣告他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力。项羽自封西楚霸王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意图，他希望通过分封诸侯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他将天下封为18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在分封的过程中，项羽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权益和意图，他把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以确保他们能够支持自己的统治。同时他也对一些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势力进行了打压和限制。例如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刘邦封在秦朝流放罪人的巴蜀之地。为了钳制刘邦，他又将秦朝的3个降将张邯、司马欣、董翳
封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地区，阻挡刘邦东出的道路。此外，项羽还对其他的一些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项羽的分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各路诸侯的利益诉求，使得天下暂时恢复了平静，各路诸侯纷纷前往自己的封地，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然而这种平静只是表面的，项羽的分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一些诸侯对项羽的分封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或者自己的封地不够理想。这些不满情绪在诸侯之间逐渐蔓延，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但此时的项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沉浸在成为西楚霸王的荣耀之中，以为自己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诸侯封王，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后开始对天下进行分封，共封了18路诸侯。在这些诸侯中，汉王刘邦被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项羽此举意在将刘邦困在相对封闭的区域，防止他东出争夺天下，同时分封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以制衡刘邦的势力。魏豹原本是魏王，此次被改封为西魏王，领地有所改动。申阳因率先攻下了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将军，被封为河南王。司马养平定河内后得到了刘邦认可，封为殷王。赵歇从赵王被改封为代王，张耳则因为跟随项羽入关并且有一定功劳，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英布作战勇猛，为项羽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九江王。吴芮曾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故而被封为衡山王。共敖因率兵攻打南郡有功，被封为临江王。韩广原本是燕王，此次被改封为辽东王。而臧荼因跟随楚军救赵并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在齐地，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给田氏、田都和田安，试图以此来削减齐地的势力。韩城虽被封为韩王，但后来因为跟随项羽作战且无实际功绩，项羽并未让他前往封地，而是将他带到了彭城，先封为侯，后又将其杀害。项羽的这次分封表面上是对各路诸侯的论功行赏，实际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平衡各方势力。项羽分封诸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一套自己的标准和深层的意图。功劳大小是项羽分封诸侯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

都为推翻秦朝统治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自然得到了项羽的青睐和丰厚的赏赐。例如英布作战英勇，在巨鹿之战时重要战役中表现出色，为项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封为九江王，统治九江郡一带。吴芮率领百越之众协助诸侯反秦，也因功劳而被封为了衡山王。司马仰平定河内、申阳率先攻下河南郡并迎接项羽军，他们都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获得了相应的封地和王位。势力平衡也是项羽分封时考虑的关键因素，他知道诸侯之间的势力如果过于失衡，将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他通过分封来调节各方势力，使诸侯之间相互制衡。项羽将其分割为三块，分别封田氏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冀北王。这样做的目的是削减齐地原本形成的强大势力，防止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齐国与自己作对。同样在关中地区，项羽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韩章、司马欣、董翳为雍王、塞王、狄王，让他们占据关中，形成对刘邦的包围之势。刘邦先入汉中，按照约定有称王的资格，这让项羽感到不安。通过分封这三位降将，项羽试图将刘邦困在了巴蜀之地，限制他的发展，同时也利用三位降将的力量来制衡刘邦，确保关中地区的稳定和自己的权威。项羽分封诸侯还有建立权威的意图，他自封西楚霸王就是要向天下宣告自己是诸侯中的霸主，拥有号令天下的权力。通过分封，他将各路诸侯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让诸侯们承认他的统治地位，把他自己的亲信和支持者分封到重要的地区，这些人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的统治，维护他的权威。例如一些跟随他多年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被分封到关键的领地，成为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此外项羽分封诸侯也是为了安抚各方势力，在反秦战争中各路诸侯和将领都有自己的权益诉求，项羽通过分封满足了他们一部分的权益诉求，暂时平息了他们的不安情绪。这些可以避免在秦朝刚刚灭亡、局势尚未稳定的时候出现大规模的内部纷争和叛乱。然而这种安抚也只是暂时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对于刘邦，项羽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钳制他，将刘邦封为汉王，把他封在了偏远的巴蜀之地，这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交通不便，不利于刘邦向外发展。同时又分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秦朝降将在关中地区，阻拦刘邦东出的道路。项羽认为刘邦是他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必须加以限制，他希望通过这种分封的方式让刘邦在巴蜀之地慢慢消磨掉意志，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田荣把矛头指向了被项羽封为齐王的田都，田都原本是田荣的部下，但他却投靠了项羽，并跟随着项羽入关。在田荣看来，田都是个叛徒，他不能容忍田都在齐地称王，于是田荣迅速召集了自己的部队，向田都发起了攻击。田都没想到田荣会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他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田都抵挡不住田荣的攻势，被迫逃离齐地，前往楚国投靠项羽。赶走田都后，田荣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胶东王田氏。
田氏是田荣的侄子，本应该听从田荣的安排，但田氏畏惧项羽的权威，不敢违抗项羽的分封决定，他不顾田荣的劝阻，准备前往胶东就封。田荣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田氏的软弱会让他们田氏家族在齐地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田荣亲自率领军队追击田氏。在寂寞，田荣追上了田氏，并杀死了他，解决了田氏和田都。田荣又把目光投向了冀北王田安，田安是原齐王田建的孙子，在反秦战争中他率领军队攻下了冀北数城，并投靠了项羽。田荣认为田安也是项羽的支持者，必须将其铲除，于是田荣再次出兵攻打冀北。田安的军队在田荣的攻击下不堪一击，很快就被击破，田安本人也被田荣杀死。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田荣就杀死了和赶跑了项羽分封的三位诸侯，控制了整个齐地。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和威望，于是便自立为齐王，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田荣的这一系列行为公然挑衅了项羽的权威，打破了项羽分封诸侯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项羽得知田荣的反抗行为后勃然大怒，他不容许田荣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公然反抗，决定亲自率领军队讨伐田荣。公元前206年，项羽率领楚军向齐地进发，田荣得知项羽前来讨伐，也积极备战。他组织齐地的百姓和军队，准备与项羽决一死战。双方的军队在城阳相遇。田荣虽然在齐地有一定的势力，但他的军队毕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远不如项羽的楚军。在与楚军的战斗中，田荣的军队节节败退，最后田荣在阳城之战中战败，被迫逃往平原。在平原，田荣被当地的百姓杀死。田荣虽然死了，但他的反抗行动却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的反抗让其他诸侯看到了项羽分封的不公和不合理，也激发了他们心中的不满情绪。一些诸侯纷纷效仿田荣，起兵反抗项羽。陈馀与张耳本是刎颈之交，在反秦起义的浪潮中，二人并肩作战，一同在赵地起兵，为推翻秦朝统治而努力。他们曾一同辅佐赵王歇，在赵地颇具威望。巨鹿之战时，张耳随赵王歇被困巨鹿城中，而陈馀则在外部收集了数万兵力，但因畏惧秦军的强大，迟迟不敢进城营救，这使得张耳对陈馀心生怨恨，二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项羽分封诸侯时，张耳因为跟随项羽入关，且在诸侯中颇有声名，被封为常山王，统治赵地，封都襄国。而陈馀虽然在反秦过程中有一定的功劳，但仅被封了南皮附近的三个县为侯。这一巨大的落差让陈馀心中极为不满，他认为自己与张耳功劳相当，不应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陈馀愤怒地说道，张耳与我功劳相同，如今他封王，我却封为侯，项羽实在是处事不公。此时田荣在齐地起兵反抗项羽的消息传来，陈馀看到了机会，他认为田荣的反抗行动是对项羽权威的挑战，自己可以借助田荣的力量来实现他的目标。于是陈馀遣使者去往齐地面见田荣。使者对田荣说，项羽主宰天下，分封诸侯却如此不公，他把好的土地全封给了自己的亲信和喜欢的人，而像我们这些有功劳的人却很难得到封赏。如今您在齐地起兵反抗，为天下人出一口恶气，我家主公陈馀愿意与您联合，共同

反抗项羽，只要您能够借我一些兵力，我家主公定能击走张耳，恢复赵王歇的王位，到那时我们赵国定与齐国结盟，共同对抗项羽。田荣本就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反抗项羽的行列中来，听到陈馀愿意联合，自己十分高兴，他立刻答应了陈馀的请求，派遣了一支军队前往赵国支援陈馀。陈馀得到了田荣的支持后信心大增，他迅速召集了自己在南皮的军队，与田荣派出的援军会合，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队伍，然后他率领这支军队向张耳长山国发起了进攻。张耳没有想到陈馀会联合田荣来攻打自己，他虽然被封为长山王，但统治根基并不稳固，而且他的军队在面对陈馀和田荣联军的突然进攻时显得有些慌乱，双方在战场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陈馀的军队气势高昂，他们怀着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和对张耳的怨恨奋力杀敌，而张耳的军队则军心不稳，战斗力大打折扣。经过一场激战，张耳的军队渐渐抵挡不住陈馀的联军攻势，开始溃败。张耳见大势已去，只好放弃襄国，率领残部逃离了赵国。他不知道该去往何地，思考再三，决定刘邦或许能够收留他，于是便前往关中投靠了刘邦。陈馀击败了张耳后迅速收复了赵地，他派人前去代地，赢回了被项羽改封为代王的赵王歇。陈馀对赵王歇说，大王，如今张耳已被击走，赵地再次回到了您的手中，我愿继续辅佐您恢复赵国往日荣光。赵王歇对陈馀感激不尽，重新登上了赵王的宝座。为了报答陈馀的功劳，赵王歇将代地封给了陈馀，陈馀接受了代地的封地，但他并没有前往代地就任，他认为自己需要留在赵国辅佐赵王歇，稳固赵国的局势，于是他任命自己的部下夏说为代相，前往代地治理，而他自己则留在赵国，以赵王歇的名义实际上掌控着赵国的军事大权，自立为代王。陈馀的反叛行动进一步加剧了诸侯之间的矛盾和纷争，项羽得知陈馀联合田荣反抗自己，并且击走了自己分封的长山王张耳，更是怒不可遏，他决定在平定田荣之乱后再挥师北上讨伐陈馀，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分封的秩序。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5: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6: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5: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6: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4: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5: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7: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8: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9: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路考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本周呢，在哈尔滨有哪些精彩的演出上演呢？接下来向您介绍一下，特别是这个周末的端午假期，演出时间是比较集中的。

明天呢，本周三将会在老会堂音乐厅19点上演一场古典声乐作品秀，等待着大家去参观。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漫步初夏畅享经典端午专场室内乐音乐会也将在6月19号本周五下午14点在哈尔滨大剧院的小剧场精彩上演。本次的主要曲目包括《哈尔滨之夏》《思乡曲》《鄂伦春》主题民歌变奏以及《乌苏里江》等等系列曲目。端阳长风北国诗韵这场音乐会呢，由汤姆师汤姆海指挥大师倾情奉献，那古琴的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共同的带来联袂上演精彩演出。演出的时间呢是在6月19号，星期五19点的时候，在哈尔滨音乐厅交响音乐厅举办。乐享和声室内音乐会也将会在6月19号星期五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备受期待的中文原创音乐剧《海上钢琴师》将会正式在哈尔滨大剧院亮相，演出的时间呢是6月20号星期六19点以及21号星期日的14点。我们在现场呢将会看到白举纲、刘令飞领衔主演。端午仲夏室内音乐会将会在6月20号星期六19点哈尔滨交响音乐厅正式上演。这些呢都以经典曲目为主，涵盖了贝多芬啊、狂想曲、布鲁斯等等相应的经典曲目。纵情夏夜钟爱经典名曲《爱思忆》室内音乐会的音乐将会在6月20号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19点上演。

群力新区穿越金元，作者陈杰。近年来，在哈尔滨西部，群力新城区迅速崛起，林立的楼群、宽敞的街道、清澈的江水、优美的公园，已经成为吸引人眼球的一方热土。走在这片新城区，总会感受到浓厚的金元文化从历史中迎面而来，引领着我穿越时空，进入到那段辉煌的历史画卷之中。史料记载，女真是一个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古老的民族。12世纪初，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起兵反辽，迅速崛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1115年，在会宁府，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市阿城区，建立了大金国，并一举灭掉了辽国和北宋王朝，占据华夏半壁江山。作为女真人的发祥地，哈尔滨是留下金国痕迹最多的城市，可以说金国是哈尔滨的骄傲，是哈尔滨的一张名片。感谢群力新区的建设者，在城区建设上彰显了金元文化，让那段尘封的历史再现在居民的面前，也增加了城市的文化氛围。位于群力中心的群力博物馆，自然成了人们了解金元文化的重要窗口。这个馆设立了7个展区，系统地向人们介绍了金元文化。我多次来到这里，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一段段文字前放慢脚步，怀着敬佩的心情去了解女真这个英雄的民族，了解骁勇善战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他指挥的宁江州、出河店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了解辽国和北宋覆亡的历史，了解金元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走出群力博物馆，前行几十米是五国头城的微缩景区，景区不大，也就几百平方米的样子，但很精致。青砖砌就的门楼下挺立着两个身穿盔甲的金兵塑像，走进去是几幢有代表性的建筑，一座是中军大帐，帐内端坐着金兵统帅，一只海东青的雕塑立在一旁，衬托着金人的威武和勇敢。帐外墙壁上是一组浮雕，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靖康之变的历史画面。中军大帐的对面是两座具有女真人特点的茅屋，半穴居建筑，高高的烟囱挺立在茅屋的侧面。茅屋里面展现了当年钦徽二帝坐井观天的生活。在景区的一角是望月亭，据说当年钦徽二帝常在这里望着远去的秋雁，思念故国。我知道五国头城的真实地址在依兰县。几年前，我曾陪伴几位北京、四川、江西的同行去参观过。1127年的靖康之变后，北宋王朝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掠到此地，在这里坐井观天，度过了屈辱的余生。纵观那段历史，金朝无论从人力物力都难以和北宋相提并论，却以新兴王朝的锐气，以女真人的勇敢和智慧，让一个庞大的王朝顷刻间覆亡。史料记载，宋徽宗多才多艺，书画词皆善，但政治上昏庸无能，生活上穷奢极欲，终于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在被接押的途中，徽宗曾写了一首题为《燕山亭杏花》的词，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的苦楚。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

最多的城区。一些公园里修建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雕塑，或威武雄壮，或细腻多姿，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年女真人的生活场景。狭长的金河公园位于群力最繁华的地带，跨越了群力第一大道至第七大道，是雕塑最多的地方。这里的广场、草坪、林间、溪边，到处都分布着造型别致的雕塑。其中一组以春水大典为主题的雕塑，把女真人的勇猛、彪悍、豪爽、奔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里可以看到女真人在江中捕鱼、喜获丰收、投鱼盛宴、歌舞狂欢、飞马射柳、萨满祈福、海东青、捕猎天鹅等等生活场景，军民同欢，气氛热烈。在一群满面春风的歌舞者雕塑中间的地面上，牢牢地镶嵌着一双女真人的高腰鞋，那是留给游人的。我几次来到这里，都看到有人把脚插进鞋里，模仿一下雕塑的表情，或做几个舞蹈动作，和身边的雕塑融为一体。那热闹开心的场面，总会引来一阵欢快的笑声。与春水大典相呼应的是秋山围猎，这也是展现金代军民同乐主题的，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军民齐聚于城外举行盛大的围猎活动，围猎前还要进行祭祀、采鱼敬神、棋坛争雄、马球摔跤等等活动。围猎一旦开始，鹿哨齐鸣，众勇士奋勇争先，捕获到猎物后，军民同食，部分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分到一份战利品。看到那种和谐的场面，你对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创造后来的辉煌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据记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除了这两组大型群雕，在金河公园还分布着祭奠山神、套马、牧羊男童、河边的少女等等雕塑，充分展示了女真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也让人看到了女真民族对自然、对生养他们的土地的热爱。在公园中游览，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几处女真人的雕塑，令人赏心悦目。在游人如织的体育公园，有几组展示女真人强身健体活动的雕塑。马球比赛是女真人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几个骑在马上的汉子手持球杆，在勇猛地争相击打地上的马球。翻身上马的雕塑展示的是女真人在飞驰的马背上翻身上下的雄姿，矫健的身手彰显了马背民族的风采，让人赞叹不已。脚底的雕塑更是惟妙惟肖，这是一种类似摔跤的运动，两个男子晃动着双腿，紧紧抓住对方的手，浑身乏力。难怪女真人那样彪悍勇猛，他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都是和习武联系在一起的。在体育公园还有一组雕塑很受孩子们的喜爱，几个身着女真民族服饰的小女孩围在一起抓嘎啦哈，还有几个小朋友围成了一圈在玩一种掷球的游戏。望着已经被孩子们摸得发光的雕塑，我常常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积攒了一些嘎啦哈，那是我们童年珍贵的玩具。这种掷球的游戏也很流行，只是没想到女真人的孩子也玩这个。畅游在群力的公园和雕塑群中，历史走进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正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品味的体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白眉徐良为救金牡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敢冒风险来到太岁坊。这就是徐良精细之处，不打无把握的仗，把这儿的地势都记到心里头，做得心里有数。另外呢，他跟这茶馆的伙计打听打听，我说伙计，对面那家怎么那么阔呀？听您说话，您不是本地人，那还了得吗？那是我们东方员外的府啊。哦，是个员外，那当然了，大商人，人家家有的是钱呢，有金山，有银山，哎呀，全国都有人家的买卖。他们家老这么热闹吗？热闹是热闹，不像这两天。您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太岁坊啊，有大热闹，东方员外要娶媳妇，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哎呀，你说能热闹不了吗？哦，怎么？他还没有媳妇？谁说的？他的媳妇都没数，人家有钱，一高兴娶个媳妇，那就娶呗。又找了个媳妇啊，叫什么牡丹？哎呀，据说那太漂亮了。今天晚上要洞房花烛，大概这不定是几十号的夫人呢。你没看来这么些朋友们都是给他祝贺的。徐良不多问了，怕引起怀疑，付了茶资，又围着东方明家转一圈，离开太岁坊，回到武德庙。到武德庙，公子石俊正等着呢。三哥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差不多。今天晚上我就得干活去。现在本地官府的人不用问，全是赃官，咱不能打交道，就得凭着咱们的能耐暗中办事。今天晚上我决心大闹太岁坊，救出我弟妹。咱可把话说清楚啊，你呢也有个精神准备啊。三哥您说吧。比如说，我这个弟妹已经被人家给霸占了，而且架不住金钱的诱惑，愿意跟东方明了，那呢也就算了。要这种人救他不救他也没什么意思，因为人心啊都是在变的，一个来月了，谁知道他这个心变没变，对不对？你要有个精神准备。如果说他至死为你守节，跟你没有变心，而且生在虎口不得自由，要这样呢我就把他救回来，你们还是好夫妻，你看怎么样？石俊不愣不愣脑袋，三哥，我们夫妻最知心，我敢说不论何时何地，他跟我不能变。

燕心，那就好，但愿如此。我跑这趟好值个，她要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那就不值得一救了。好吧，三哥，无论如何，您费费劲吧。我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她也不能变心。这一家人在这款待徐良，徐良白天忍了一觉，到掌灯的时候他起来了，应用之物都带好，告诉家里精神点听我的信儿，天亮以前我肯定回来。徐良全安排好了，离开五道庙，起身赶奔太岁坊。月白风清，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时候。再看徐良往下一大腰，那不愧叫山西燕，真跟燕子似的，轻飘飘，好像离弦之箭。定更天进了太岁坊，来到东方明的东的墙外边，到这徐良看看左右没人，稍微喘了喘气儿，摘耳朵一听，可真院里这个热闹。徐良这才抖身上墙，掏出块石头子儿扔下去探探路，发现没什么埋伏，另外也没有狗。这狗这玩意儿讨厌，你往里一蹦，它汪汪一叫唤，那就暴露了。没有，徐良双腿一飘，跳到院里，左拐右拐找东方明住的地方。结果东方明啊，还在大厅待客呢。这厅房有十间，灯火明亮，人是出来进去，大山大叫，大说大笑，离多远都能听见。徐良到后方坡，仍然使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点破窗户往屋看着，一眼就认出东方明来了。因为今天晚上他要洞房花烛，穿的衣服跟一般人不一样，尤其坐到主位上头，头上是火红缎子扎巾，身穿大红的袍服，白护领白水袖，青缎裤子青缎鞋，往脸上一看，这家长得还不错呢，面如晚霞，光彩照人，两道八字眉，大眼睛双眼皮，五鼻梁方海口，是三绺虚髯，稍微加点工啊，长得跟那官老爷差不多，看这年纪在38、940郎当岁，俩眼倍儿亮，居中而坐，再往下看，这人呢、足能有20-30号。在东方明的背后站着个人，把徐良吓一跳，心说这位蹬着板凳呢，怎么这么大个子。老徐仔细一瞅，没蹬板凳，这人天生就个大，平顶身高能有1丈3尺左右。徐良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这么大个子的，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往那一站跟影壁墙一同背差不多少。这人长一张大驴脸，脸上没血色儿，就好像非洲大象那象皮，镶嵌着一对小黄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嘴，稍微有点黄胡须，看年纪不到30。在东方明背后站着，在手中提着一条粗号的大铁棍，就这条棍呢，上秤称一称，200斤得出去，太大了。这位秦棍往后边一站，脸上毫无表情，

0: 书中代言谁呀？谁？伏地太岁东方明的保镖叫赖皮相周斌，人送绰号大力神呐。东方明为所欲为全靠他，一则周斌这个皮色长相橡皮，二一则有个传说说他这人没血，拉一刀吧，这口过两天自动还长上。另外他有脱梁换柱的气力，绿林人见着他无不威敬五分。可其他的贼那就甭提了，就在这屋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嗡嗡嗡嗡嗡嗡叫唤着。徐良一听，无非都说拜年话，三更天就要拜堂成亲。徐良再一听，好像金牡丹在内宅，心说我先甭理你们，我救人要紧，转回身奔内宅。凭徐良的能耐，找金牡丹太不费劲了。到内宅窗外的一听，有女人哭泣之声，点破窗棂往屋看，哦，女眷待的地方。怎么的呢？这屋里一色是红的，闪断被褥，大双人床，南绞丝的帐子，赤金的帐子钩，茶几衣柜摆设的非常华丽。另外在这床上捆着个女人，发髻蓬松，脸上一条一条的，不是挠破的就是打破的，血迹斑斑，两只手在这床秤上捆着，地上站着丫鬟婆子有那么十几个，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正在前面站着数落这个女人。徐良摘耳朵一听，哦，明白了，这个女人就是要救的金牡丹，石俊的夫人。徐良点点头，罢了，冲现在还捆着，证明他是不从啊，还没有变心啊，我这趟没白来。就听上年纪那婆子正在那白话呢，我说夫人呐，三更天就要拜堂成亲了，你说你哭哭啼啼的，这是何苦啊？你知道我们员外爷的脾气，那瞪眼就宰活人呐，对你那真是特殊了。这一个来月，你说你，哎，哭啊喊呐、啊，说什么你也不从，我们员外爷一忍再忍，最后给定了个期限，就是今天。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你何苦惹他生气呢？大概呀，你心里还惦记你那小白脸的丈夫石俊。其实我告诉你吧，姓石的在不在人世还两说着，你已经家破人亡了，今后你就是东方家的人，你就死了那股肠子办。徐良一听，妥了，千真万确，不要耽搁了，马上下手。老心想的是把刀拽出来，转到门这一挑帘，他进屋了。
1: 哎，大家都挺好啊，
0: 他倒挺客气。
1: 这帮人回头一看，哎，心说这是哪位？
0: 哦，不是前厅来的客人呢，你怎么瞎走烂撞跑这屋来了？这婆子打量打量徐良，我你这人好来的无礼，你知这什么地方吗？你来什么事儿？
1: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我打算把这个女人接走。
0: 啊，谁让你接的？
1: 我让我接的。
0: 还没等这婆子叫唤出来，徐良往前一跟步，别动，
1: 扁鞋子上了。那几个转身刚要走，别动别动，蹦蹦蹦蹦蹦，戳一个这个就动不了了，戳那个那个也动不了。那徐良都学过，在屋里就像闹着玩一样，把这丫鬟婆子全都用扁鞋的功夫点住，然后把他们打倒，用绳捆上，嘴里堵上，用被子全给蒙上，这才来到金牡丹近前。金牡丹也吓坏了，因为他不认得徐良，也不知道他是好人是歹人，长大眼睛在这看着。徐良怕他误会，低声跟他解释，你不要害怕，你是不是金牡丹？你是公子石俊之夫人啊？是，我是石俊的好朋友，他现在挺好，他派我来救你，事不宜迟，赶紧跟我逃走，我召集你们一家人团聚。你这一说就明白了，大魂刀一晃绳开了，到现在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说什么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失节，在这非常的情况下这玩意儿使不上。你说你叫金牡丹走，他都迈不了步了，走得了吧？所以徐良顾不及这些事儿，往下一哈腰，把金牡丹背在身上，飞身上房，就出离了东方家，然后又走了一阵儿，逃出太岁坊。徐良就加快了速度了，几十里地呢，送他去还得回来呢，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金牡丹就觉着两耳生风，吓得他把眼闭上，多快，比火车还快。徐良真卖了力气了，到了武德庙，这一家人眼巴巴正等着，听见墙上扔蹦起个人来，全家人一看，哎呀，回来了。徐良轻轻把金牡丹放下，石俊一看是夫人，过去把金牡丹抱住，哎呀，夫人啊，你受惊了。哎呀，老夫人也哭，家眷们也哭，徐良乐呵呵在旁边看着，哭了一会儿，徐良一想别耽误事儿，把石俊叫到旁边，我说兄弟，你这个夫人是不错呀，励志守节，这一个月没变心，看来我没白去，现在你们一家人团聚了，下一步就是打官司了，给你们全家冤案昭雪。可不过呢，一半时还办不到，你要耐心等待。我说了，这个事全交给我了，我包下了。可眼前呢，不要吃眼前亏，如果说东方明这小子不死，发现人丢了，他是非找非报复不可，也可能找到武德庙，我看你们一家人在这住还不安全，不如及早离开，越远越好，找个安全的地方听我的信儿。那哪安全，我们能上哪儿去？徐良说，本地我也不太熟，你说哪好？要不行我们还搬到军州去得了，我们听三哥的信儿。把地点定好了，公子石俊、金牡丹以及一家人是连夜逃走。不走不行啊，他们走了，徐良一心无挂，又回到太岁坊。摘耳一听，三天，哼，徐良累的这身汗都出透了。老心儿一想，这回什么事没有了，我得好好折腾折腾，把零碎打扫打扫。什么叫零碎？你得抖了抖了，别憋着尿，这事儿不好办。徐良一看呢，墙外的黑胡同，他冲这胡同尿了泡尿。你说谁能注意这个事儿？哪知胡同里藏着个人，徐良这尿崩这人一身，可这人这个嘛呀，心说这也不是厕所，你怎么跑这儿来叫来？
0: 这位一赌气拿了块石头奔徐良就扔来了，这玩意儿打得还真准，直奔徐良的面门。徐良这心呢都在太岁坊里边呢，盘算着怎么斗这帮贼，特别是那个大个子，看那样挺难对付啊。我一个人要真不卖几下子就得毁了，要不怎么叫一心不可二用呢？他一惦记这个事儿，没顾及眼前，问石头到了，那也就是徐良啊。老心儿觉着恶风不善，那半截尿都吓没了，把老天一扑了，唰贴着脑门子过去了。徐良这才发觉前面黑影没有人，赶紧掏出块石头子来，咔啦咻咻。你看那位打徐良没打着，徐良打那位可能打着了，就轻轻地听见有人叫了一声，闷声闷气，是打着了，要不然不能发出这种声音。等徐良追进去再找，踪迹不见。徐良心说这谁，肯定是人，哎呀是仇人，不像，要仇人他就喊和叫唤了，莫非也是夜探太岁坊的。转一圈没找着，徐良想算了，跟我没关系。老心徐良把裤子系好了，在腰间把那小包解下来了，心说我试试这套吊死鬼衣裳，今天晚上折腾折腾，我叫你办喜事变成丧事。他把尖帽子戴上，舌头挂上，白袍子穿上，麻绳系上。徐良心中好笑，就是他了，飞身上墙进了院了。这徐良没这么缺德的，先不奔前厅，奔后边来了。今天晚上东方明要拜堂成亲，到现在还不知道新媳妇丢了，光顾在前厅白活了，他们家人也太多点儿。这院是干什么呢？都是东方明的好朋友的家眷，带着夫人的前来祝贺的不在少数。那东方明是本地的一霸，谁不得溜须呀？管这女眷多达百人。对面的房间灯火通明，这些夫人们在屋坐着干嘛呀？就得先开席先吃着呗，端茶送水的，端酒送菜的，院里的人跟穿梭一般。徐良往这一看，哦，吃呢，太好了，我先收拾你们吧。他蹦的蹦的奔东屋来了，中屋里边有四张圆桌子面，一张桌子八个人，四八三十二，还有几个加凳子的，就四十来人。徐良一挑帘进屋，先窜的窜的，一吹这气儿，啊啊！你说本来这女人就胆小，回头这么一看，我的妈呀！眼前活见鬼儿啊，噼腾啪腾的全躺那儿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还真没躺下。徐良一看没躺下，他凑过来了，用冰凉这舌头舔了腮帮一下，啊，这位我的妈也躺下了。徐良心里好像这玩意儿很省事儿，哎哎，再奔对面屋去，蹦的蹦的又奔西屋。西屋的女眷谁见过这个呀，噼腾啪腾一阵惨叫全躺下了。徐良一想躺下了活该，哎，他发现今儿晚这席可挺好啊，这么香，饿了。算计算计来回跑了多少趟了，一会儿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打呢，必须饱餐战饭，抓紧机会我先吃点得了。徐良把这舌头摘了，后脊背冲着门，脸朝着里，拉把椅子他坐下了。您说这位这胆子有多大呀？

0: 粉条、黄瓜片，冒着热气，这伙计一边往里走还一边说呢，各位夫人慢回身呢，别烫着喽，汤来喽。挑帘进屋了，把徐良吓了一跳，呀，又来人了。他赶紧把筷子放下，把舌头挂上了，回过头瞅瞅那人，那位进屋这一看，慢回，我的妈，胡同就跪那儿，这碗四喜丸子汤整个扣脑袋上，把肉皮都烫掉。到底是男人胆子大呀，这边也不知怎么的把门找着，蹦院里的，在院里撒丫子奔前厅就跑，一边跑一边吵吵，闹鬼啦，闹鬼啦。东方明一听，哎，什么事儿？闹鬼了？哪来的鬼？莫非今天晚上我们家要出事不成吗？弟兄们，抄家伙随我前去观看。徐良夜入太岁坊，要为民除害。他这个人呢，好诙谐，跟那整脸人不同，因此他穿着吊死鬼这套衣服，谁瞅着不害怕呀？在那个年代，那人的脑子都非常非常迷信，认为这有神更有鬼，所以有人发现了，跑到前厅把嗓音呢都喊差了，都鬼嚎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大厅，趴在地上就磕头，元大爷，大事，办好了。东方明也听见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报事的，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员外爷闹鬼了，后院出来吊死鬼，把人都吓死了。胡说，你看见了？看见了，瞅的真儿切真，光那舌头都一尺多长啊，哎呀，吓死人也。哦，你看东方明嘴说的挺硬，哪来的鬼神？实指他呀也相当迷信，这小子这前半生做那亏心事数不胜数，光在他手底下出了多少条人命啊。他有点心虚啊，心说也背不住这闹鬼，但又一想，我手下能打的人好几百，我怕什么？有道是神鬼还怕恶人呢。因此他吩咐一声，来呀，抬我的大刀。有人把三厅刀给他抬过来，伏地太岁东方明甩掉外衣，收拾个干净利落，伸手抄刀，吩咐一声，走，随我来。这就叫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点起无数的灯球火把，是直奔内宅。等到院里看，院里冷冷清清，生息皆无，东西配房的灯啊还着着呢。他不往前走了，扭回头来问那送信儿的，你说有鬼，鬼在哪儿呢？
1: 哎，在西屋呢，就这屋。
0: 怎么没声音呢？过去看看。
1: 我员外爷我都吓死了，您了去看看吧。
0: 胆小无用，带我亲自观看。你说他大话扔出来了，硬着头皮提着大刀他奔西房来了。等挑帘笼往屋一看，没人儿，

0: 背不住跑了。又一想，跑了才好呢。人家都说，男子汉大丈夫，头上有三把火，脑袋顶一把，肩头上一个肩头一把，是这样越拍火着的越旺啊，神鬼都得敬而远之。我拍几下试试啊，把他吓得是越远越好。这位把眼闭上，左手腾出来照脑门子和肩膀，啪啪啪啪，他就消开了。其实徐良就在屋呢，贴墙站着，他没看着徐良，徐良可看着他呢。他发现帘儿一撩，看你颗脑袋来，把老心儿也吓了一跳。还没等弄明白呢，这位伸出手来，啪啪削脑门子。徐良一想，这什么病呢？这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呢？啊，后来明白了，在家乡啊，听老人们讲过，这可以辟邪啊！你拿我真当鬼了？好，我调理调理你。这徐良也没这么损的，把那冰凉的舌头一尺来长探过去了，舔东方明的腮帮子。这东方明觉着不是味儿，甩脸往旁边一看，我的妈！抽身跳到院里，这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大伙就问袁文爷怎么了？袁文爷怎么了？哎，真有鬼，就在这屋呢。袁文爷您怎么了？哪儿来的鬼呀？您别着急，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把西屋包围，哗，出来！什么人在屋里待着？你装什么大瓣蒜？你如今跑不了了，我们把你包围了。你再要不出来，我们可要放火了，把你火化为灰，滚出来！徐良一看，哦，来这么多人，到时候别在屋闷着了。他早把劲儿憋足了，慢慢的撩帘笼推门到院里头了。啊，来了，爷爷，这鬼还说话呢。我说怎么这个味儿？徐良这才把帽子、白袍子、麻绳全都脱掉，卷吧卷吧围在腰里，等着下回再用才露出本来的面貌。有不少人认识徐良的，这帮贼一瞅白眼眉，哎呦坏，白眉徐良不是鬼，是徐良。不管怎么的，是人呢，这玩意比鬼要强得多。东方明这心呢才安定下来。他光听说现在出了个徐良，从未会过面，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芒定睛瞧看，啊，果然是白眉。这小子多大胆呢，只身一人到了我的太岁坊，难道你就不怕死不成吗？甭问，金牡丹没了，肯定是被他给救走了。我找不着金牡丹，就得拿你算账。因此他把大刀一晃，飞身跳过来，呆，对面丑鬼，你是徐良白禅。
1: 正是你桑老子说的一点都不假，你不是东方员外叫东方明吗？
0: 正是。徐良啊，我且问你，夜半三更你贸然来到我的太岁坊，你要干什么？
1: 那事情不很清楚吗？我到这要拔贼毛，我要杀贼抓贼宰贼，把这贼窝子给捣毁了。东方明，我咱两个人好好商议商议，你犯的这个罪呀，可太重了，令人

0: 发纸庆祝纳书。我说你呀，干脆把家伙扔了，我拿根绳子把你捆上，我呢把你带到开封府，让包相爷给你算算账，拿扎刀把你扎了也就得了，你折腾什么呢？难道说你还跑得了吗？哎呦，你说的倒轻巧，拿命来。
1: 他刚要过去，在他身后转过一人来，愣头愣脑，五大三粗，袁林，杀鸡焉用牛刀，再交给我了。东方明一回头，才到这人胸脯惹的仰脸看，一瞅说话者正是保镖赖皮相周斌。太岁方啊，全靠他支撑着。这周斌手提大棍站在面前，东方明点点头，周斌，今日交手不同寻常，你面前的这个丑鬼是当今了不起的人物，你可要多加谨慎。袁大爷，你放心吧，我不把他砸成馅饼，我就白吃您的饭了。东方明提刀在后边给观战，赖皮向周斌手提大棍迈开大步是直奔徐良。未曾交手之前，他先练了一趟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那位说他自己练个什么劲儿呢？一是活动活动筋骨，二是想试试威。就这条大棍子抡开了，院里都生风了。徐良最出头的就是这个人。你看白眉徐良年纪轻轻，经验可谓丰富啊，大战场小战场他参加了多少。他一瞅这家伙身大力不亏，那胳膊根都四棱的，这拳头好像皮锤，这家两臂一晃能有2000斤的力量，就这条棍子都出号了。我这把刀如果碰到棍上的，不是毁了就得飞了。徐良心说，我可得注点意啊，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但又一想，但凡这种人个儿长得太大，超出一般人，就好像少点心眼儿，多少有点痴呆，必须把他激怒。这一激怒他头脑就混乱，这一混乱招数也就乱了，我乘虚而入才能转败为胜，变不利为有利。徐良打定主意，一不慌二不忙，三道弯在周斌面前一站，我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咱俩没交手呢，你自己练个什么劲儿？ 我愿意练。丑鬼，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是活腻歪了，没来之前你不好打听打听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南阳府太岁坊，是群雄荟萃之地呀！我们东方员外那是我家主人，你碰他就等于碰我们的命根子了，你动他就等于动了我们的财神爷。丑鬼呀，你错打了算盘了，你觉得你有点能耐，今天我就叫你寿终正寝。拿命来！这家厉害，一伸手就是盖饼三棍，脑门两箭头。徐良赶紧晃头闪身躲在一旁， 没敢碰人家。周斌往前一跟路，横者大棍就扫下来了，招棍，呜呜呜，打前胸挂两肋，又是三棍。徐良刚往旁边一闪身，周斌一跟步又上来，啪啪啪又三棍，砸两腿，点小腹。这一伸手就是九棍呐，也就是徐良，别人啊都拍到这儿了。仗着徐良身体力变，左躲右闪，快似猿猴，没叫他伤着。这下周斌这火可上来了，好啊，我叫你躲，招呼招呼招呼，招呼招呼招呼招呼招呼。徐良看行了，奔我想的这条道来的，不过呢，这火还得叫他烧的旺点，我还得好好气气他。徐良一边躲一边跟他闲谈，
0: 我说霍强，精灵多大了，娶媳妇没有，有没有孩子？
1: 好小的废话，咱谈不着这个。招呼，
0: 今天晚上吃了点什么？你怎么没劲儿？像你这种功法怎么能打这三个技人啊？哎，再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来得好，来得好，撑撑撑撑撑。
1: 徐良就跟他逗闷子，一招没地，这周斌就打了50多棍，您说哪棍他不得使劲儿？因此这赖皮相额角就冒着汗，好像一头狮子响子嗷嗷之嚎，滴溜溜乱转，对徐良就下了绝情。徐良是一招不还，枉用巧招耗费他的精力。穷贼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呀呀呀，我这老徐子可够损的，周斌别伤他的大，那劲儿留着点儿，一会儿等没劲儿他该收拾你了。还有各位，你们就待着吧，我周斌这劲儿使不完，从这练到天亮也没说的，你们就看好吧。这家还挺命，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打了徐良100多棍，尽管出汗，但是他的力量是有增无减，越战越勇，越使劲儿，这棍子的力量越大呀。徐良心说：“这家是个人吗？这家伙，我只说把他的体力消耗个不得理儿，再乘虚而入。”要这么看他这劲儿有的是，不行，我得改变战术。徐良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是飞身就走，周斌压棍紧追不舍。徐良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墨玉飞黄石啊，回身一扬手啊，曹志高啊，曹志高，曹志高，手唰唰唰唰唰。徐良打得真准，一颗都没糟践。这一把有多少？9颗。9颗墨玉飞黄石全给赖皮向周斌削到脸上的，脑门子上，腮帮子上，下巴壳上都还打上的。可有一样，打上也白打。这位不愧叫赖皮相，也不知道那肉皮有多厚啊，富于弹性，飞黄石沾上吧，崩回去了。这周斌仅是眨巴眨巴眼，扑了扑了脑袋，看那意思连疼都不疼。哟，徐良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人呐，扬手嘎巴。一支袖箭奔他的花盖穴，正好打到左花盖穴上，他穿那衣服穿透了，但是这袖箭崩崩回来了，肉皮没伤，咔哧咔哧咔哧， 又四支袖箭，

0: 打的肩头和胸口，啪啪啪，袖箭落地，肉皮不伤。这回徐良有点害怕了，这才知道这周斌这小子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换句白话说，刀枪不入。他遇上气了，这暗器就失效。
1: 子健，娃巴绿悄悄的，今天晚上真遇上硬敌了，这怎么办？
0: 刀不能进他的身，他把这条大棍舞动的风雨不透，我这刀尺寸还短，挨不着人家，怎么能取胜？就得靠暗器。石头子儿不行，袖箭不行，如今就光剩下镖了。但是我的镖不能虚发呀，不然的话像袖箭一样一点效力都没了，我可就废了。哎，对了，我老师梅良祖跟我讲过，横链这种功夫运上气的确刀枪不入，刀砍上一道白线，枪扎上一个白点，但是有一样东西他避不住，就这眼睛。我要打，我就得打他的眼睛。但是徐良一瞅这位这小眼睛还不丁点儿，他要不老实，不不愣愣的，左酸右闪的，不敢说有把握这一镖盯他眼睛上，这玩意就得看机会呀。徐良就打定主意了，因此一边打着一边留神盯着他转动的方向。这阵200回合就过去了，周斌一看徐良一步不如一步，越战越弱，围着他身子滴溜溜直转，让他给逼得满院直跑。周斌心里得意，嗯，罢了，我这口气算顺过来了。你看平常那帮人这个扎呼劲儿，把这个丑鬼捧上了天，好像他不是人是个神。今天怎么样？不行了吧？嘿嘿，我要把这丑鬼给抓住，尤其要抓个活的，用绳捆上，开个庆功会，我岂不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呢？将来我赖皮相周斌的地位就一下升天了。您看这位野心勃勃，竟想美事了，因此他棍招加紧，在后的紧追不舍。徐良呢，其实给他造成一种错觉，那意思我不行了，脚步也散乱了，身子直晃，徐良嘴还直捣鼓，我倒霉倒霉真倒霉，这沙溪上今天可倒了血霉了，这可怎么办？想跑又跑不了，想赢又赢不了，怎么没人帮我的忙？完了完了，沙溪上这条命算交代了。其实他捣鼓这个是分散周斌的注意力，周斌不知是计，越听越高兴，啊，你跑不了了，招滚招滚招滚。徐良一看差不多了，这阵不发飙更待何时？唰，回手一刀，那刀借着灯光一闪，夺人的二目。周斌就一眨巴眼儿，利用他一眨巴眼儿的功夫，徐良这镖不但到了手了，从刀底下这只镖就出去了。一道寒光是急如闪电，直奔周斌的左眼。这周斌再能耐，这镖躲不开。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啦啦啦啦啦，大棍落地，这只镖钉进眼眶子去，有2寸多深。徐良一看打中了，寻乐的，哎，脱了。周斌受的

掩饰人的心苗啊，把周斌疼点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哎呀，我的眼睛啊！他把俩大巴掌抡开，你倒往外拽呀、啊，疼糊涂了，拿巴掌往里拍，哎，我的眼睛啪啪啪，钉里边去了。原来二寸，这回好，没有半尺差不多，钉到脑子上了。就见他腿一蹬，仰面摔倒，是绝气身亡。徐良看得清楚，往前一根步，把镖碎子拽出，砰，把镖的拽出来，擦干净，带到镖囊，怕他不死，把大魂刀往空中一举，一道闪电，噗咕噜，人头落地。哇，把绿悄悄的，你倒起来，你不是能耐吗？你起来。徐良这下一举成名，刀皮赖皮相，群贼在后面看得清清的。东方明一瞅，哎呀，哎呀，周斌呐、啊，各位可不能让这丑鬼跑了，一定要给周斌报仇雪恨。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

0: 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5: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雨东。全新的一天，全新一周开始了，希望你的心情也是全新的。就像重启机一样，让我们心情重新换换感觉，换换舒心的味道，开启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天啊。比如说周一，哎呀，不上班很有动力啊，但是没有周一哪来的周末休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能才会让我们更多朋友喜爱假期。有了工作才有休息，有了休息才会让我们心情更加的充沛。今天白天有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今明两天天气还好，温度整体体感可能稍微高一些。现在别看还没到30度，但是不得不承认，过了午后，从中午到午后的时候，整个体感一下热起来了。所以希望大家伙一定要及时补水，避免中暑。好了，咱们接着听歌吧。今天早晨开始，带着好心情开启一天的音乐时光。有些时候啊，早晨的一首歌可以改变心情，你不得不承认。白天有白天音乐，晚间有晚间音乐，但是往往早间的音乐是影响和开启一天好心情的一个开关，一个开始。希望早间的歌声可以让我们心

情更好一些。早先的时候你会听哪首歌让你更开心呢？会让你改变更加舒心一些呢？欢迎来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04519696，开启今天的好时光，音乐声响起，让我们面对好心情，开启好心情便利店。

哦哦哦，好心情便利店，这样心情就很好啊。早间通过这首歌开启一天轻松的心情吧。对你我都会用这样一首歌曲伴着清晨的阳光，早间的好空气，开始出门吧。可能有些朋友还没出门啊，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忙碌工作了。再过三天的时间，今年的中考就要开始了，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正在调整心情，中考生的家长和孩子们调整好生活节奏、时间节奏和心情，准备迎接今天和今年我们要迎接的一些阶段性的改变吧。去听歌，有时候早上的时候真的可以改变心情，一首歌的事情。下面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承载着团圆和睦、同心同行那种美好的寓意。这首歌来自于《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一个重新演绎啊，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算是老中青三代歌手一种跨界合作，经过了全新的改这个编曲，但是主旋律并没有改变，所以听起来并没有多么陌生，既有宏大又添了许多青春的温柔，可以说让我们整个的心情跨越了山河，跨越了年龄，让经典老歌焕发了新生。其实用一种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无论行至千里万里，心自已

脉相连那种感觉，心怀温柔，双向奔赴世间美好的模样。音乐声响起，让我们所有人都一起在这首歌之下共同感受那种相亲相爱的味道。

还是那个熟悉的旋律啊，就是人间处处是美好，人间处处是好模样的一种感觉。有些时候听歌往往听的不仅仅是一种感觉，一种感情，一种节奏，更是一个氛围。下面这首歌的氛围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喜爱阅读。这首歌来自第4届全民阅读大会的官方主题推广曲，歌手的声音让我们很喜欢，非常清纯。云南歌手他叫胡夏，这是完美诠释了那种书香的氛围感啊，曲风也是很那种温文尔雅的感觉，也融合了整个的国风韵味和一种现代流行的曲风。当然这首歌曲把书剑啊、清风啊、星河、山河等等吧，好多的一种意象融到了旋律当中，传递的就是那种读书明理、以光暖心的一种感受和理念。书香点亮日常，希望大家每一次平凡的翻开书页的时候，可以拥有世界的那种温柔温和，与他们一种心灵性的交流。但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在我们学生时代的朋友们当中是一种舒心的感觉，更是在我们忙碌的大朋友们当中也会有这种舒心的味道，开启一天轻松心情。音乐声响起，阅读有

在阅读里边找寻力量，找寻属于年轻的模样，年轻的力量。一首歌曲从早间开启我们清新和不一样的一种生活心情和生活感受。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咱们继续听歌。音乐声响起，来自于电影《热辣滚烫》这部电视剧啊，这部电影里边，有很多桥段，有很多这个歌曲激励了我们。早年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很熟悉，有些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陌生，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在早间开始的时候，这么一段旋律，这样一段歌词，然后他们两个刚好的一种契合，在早间的时候形成了，给我们电波前的许多小朋友们、中朋友们、大朋友们一点点力量就好了。小狮子开始觉醒吧，让我们直击心里当中那份束缚，挣脱一点迷茫。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各位，欢迎大家带着全新一天的稍微轻松一点的心情啊。尽管今天周一可能并不那么轻松，但是好心情会给你带来一种轻松的味道。带着轻松的心情一起来听歌吧，希望一首歌也可以影响到你，增加你轻松心情的那些能量。今天是全新的一周啊，周一6月22号，今天白天雷阵雨，偏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7度。温度已经好像平稳了许多，但是不得不说，这样一个温度虽然好像看似没到30的一个天气，但是过了午后你这个体感还是挺热的啊，一定要户外工作者注意防暑降温。出行路上注意及时留意路况信息，减速慢行互相礼让。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随时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6969。好了，开启我们一首经典歌曲的一个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1996年，30年前的歌了，但是现在听不老啊。这首歌是下面这个组合无印良品的经典治愈代表作之一啊，放心，不是那首《掌心》。这首歌应该说是这俩人啊非常干净纯粹的一个双人和声，那个时候是非常温柔而且质感的。我如果抛开复杂编曲，那就是一个简约轻柔的旋律，一种友情陪伴相守的一个意义。所以这首歌曲完全可以在稍微嘈杂繁忙的早间把这首歌曲抚平到我们内心的心绪当中，也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相知相伴的人，温柔之心拥抱生活所有不同的冷

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相知相拥啊，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的，因为这首歌在当时来讲算是有一点点小众，但是无论你当时听的多不多，熟不熟悉，这首歌只要拍来的声音出现，就是那种非常惬意舒心，放弃忙碌和焦虑的一种感觉吧。来关注一组高速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建虎高速0公里到22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从6月17号到7月20号。同时因为养护施工，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37公里到1207公里的位置移动交替占用双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从今天早间的5点到6月27号的17点。同时另外还有大齐高速690公里，因为雾大能见度低，过往车辆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因为设备故障，随大高速万宝山站目前也是入口禁止货车通行了，随大高速万宝山站的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另外因为养护施工，绕城高速城高的至柳树林方向0公里到91公里移动交替占用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到6月27号。哈大高速大雾目前已经已散啊，随大高速大雾已散。还有另外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方向阿城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阿城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黑大公路467公里大雾已经消散，大齐高速690到781公里因为大雾能见度低，过往车辆减速慢行。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解除限速。另外刚刚收到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哈姆高速228公里到290公里交替施工，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好了，更多的高速路况，如果你这个临时的关注，可以记号热线0451-96969。另外呢，因为养护打草作业，都市环线205到238公里双向移动作业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安全慢行。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的6点到9月15号的18点。因为养护施工，大齐高速628公里到781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到6月30号。因为养护打草作业，吉黑高速138到264公里双向占用作业占用车道、应急车道和超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减速。施工时间6月22号6点到9月15号的18点。同样0公里，前嫩高速0公里到31公里也是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啊，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的6点到7月15号的18点。因为养护打草作业，都市环线0公里到20公里双向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作业，大家减速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的6点到9月15号的18点。另外因为养护临时抢修，绥北高速北安至绥化方向120公里处采用了半幅封闭对向车道混合通行的方式，计划施工时间是从5月29号到7月13号。生命多感动，所以根据以上的高速路况提示，行驶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降速，注意车行安全。在高速路上它有临时的交通提示，一定要注意提前瞭望。好了，音乐声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曲来自于这一年爆发出了好多的音乐声啊，爆发了好多的流行歌曲，一种庆祝的声音，就是来自于千禧年2000年之后发行的一些歌曲。这首歌当时比较前卫的一种电音，加上一种非常动感欢快的旋律，应该说是打破了以往的抒情风的这种局限吧，也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那个时期，这首歌作为2000年的时候还作为青年青少年的朋友们特别爱听，甚至一度成为了前卫音乐的一种收藏，甚至在很多音乐综艺的现场也仍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歌，甚至期待它的出现。来自于陈慧琳，花花宇宙。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哎，有人总说男生的歌当中，周华健的那曲《难念的经》是 KTV 难唱度的天花板，而我个人觉得这首歌是成为了你 KTV 女生版难唱度的天花板。好像，这么多年去 KTV 去演唱，好像没有人，没有谁能把这首歌唱得准确且完整啊。花花宇宙，不妨抽空你可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给它完整的唱起来。好吧，咱们太难就不唱了，听歌吧。音乐声继续响起，让我们在温柔力量当中鼓励每一个你我在打拼的年轻人的不惧前路那种未知感，那种抱着冒险的精神沉淀慢慢成长的这份热爱和期许。

0: 山歌，又在山河。
1: 哈德翁高速因为养护施工，292公里到429公里的位置，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请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6点到6月25号的16点。另外呢，哈同高速同江到哈尔滨的方向，503公里到571公里，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6点到6月30号的18点。因为养护施工，哈同高速568公里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到8月30号。因为养护施工，贺纳高速263公里到357公里双向移动交替占用行车道、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计划施工时间6月22号到6月30号。另外，吉黑高速牛家北站至山河段现在解除了限速。最近移动施工交替施工的高速公路路段比较多啊，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提前注意减速慢行。路上的交通情况可以随时来进行及时关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高速公路24小时咨询热线04519696969。好了，今儿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希望各位能够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一个状态。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们明儿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7: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8: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9: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8: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了，今天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还好吗？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白天呢全市依然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
1: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啊全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全市呢多发啊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雨量呢分布不均，建议公众出行呢携带好您的雨具，关好家中的门窗，随时呢大家那个提前准备好啊，尤其是呢对于雨量增多，包括呢草木茂盛，还有呢各类的病原微生物呢也进入到了活跃期，而夏季呢正是生食瓜果还有喜食凉菜的时节，在这儿呢温馨提示大家，选购食材呢务必啊要新鲜还有呢洁净，另外呢果蔬啊要充分进行清洗，凉菜咱们现吃现做，减少生冷和不洁饮食带来的引起的胃肠不适啊。
0: 马上进入到这个正经的夏天了，
1: 可不是吗？
0: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身体的健康。好了，也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一的早上好了。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呢，你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首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啊，佳言一行来了，李辉，上面还有很多朋友。我跟各位说啊，不是我们读不到大家的留言信息，现在咱们的微信视频号呢增加了一个这个表情包的功能，你一条信息夸夸夸占满一个大块屏幕哈，
0: 这图我们看着可真令了，
1: 确实看得很清晰。所以说呢，大家早晨您打招呼问好的时候呢，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现您的这个表情包，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
0: 是的，
1: 有趣的灵魂也来了，还有佳音一行说周阿姨泽南早上好啊，
0: 早，
1: 欢迎各位了。
0: 还有池留言说呢，这个松浦大道从北往南方向，快到三江美院信号灯的地方，右侧第二排车道有事故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松浦大道由北向南，快到三江美院信号灯右侧第二排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啊。还有雨后的味道也来了，欢迎欢迎。
1: 欢迎您。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啊。佳言一行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在问候各位早上好。
1: 三角也来了，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不一一点名了、
1: 是
0: 感谢各位的热情。好了，接下来呢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哈尔滨成了端午热门旅游城市，黑龙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
1: 再来关注哈尔滨市交管部门严查酒驾违法，守护假日平安出行。
0: 沪杭中考师大夜市调整了营业时间。
1: 提醒各位，道里区融合促销活动呢即将正式启幕啦。
0: 部分电脑价格今年涨超20%，这高考之后呢、可能很多家长会给孩子配一部电脑、
1: 作为奖励嘛。
0: 但是我们这个花出的费用要有所升高了，稍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好，高速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客立段目前解除限速。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早上的7:09，9:25交广早高峰。首先，我们先来回过头看一下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啊，就在昨天呢，飞猪发布。

0: 了2026端午假期出游快报。端午假期国内避暑长线游市场持续升温，东北目的地的旅游增速领跑全国，哈尔滨跻身端午热门旅游城市行列，全省文旅市场实现大幅增长。
1: 哎，是啊，一说到这个消息，大家肯定想到了要避暑选哪儿啊，就选咱哈尔滨。那数据显示呢，今年端午假期呢，黑龙江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而当地的游玩项目呢，同时呢也是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哈尔滨、伊春、牡丹江为省内的旅游预订量最热门城市，而且像是清凉避暑的森林呢，还有边境风光啊，以及欧陆风情，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特色的一些核心内容。
0: 今年的端午呢，西北还有东北目的地的出游增速领跑全国，长线避暑游热度走高，带动包车游需求上涨。飞猪平台端午包车游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100%，一倍多哈。
1: 哎，
0: 全国范围内呢，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等成为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哈尔滨、大连、兰州等城市的增速也是表现非常的突出啊。
1: 哎，哥哥们分享一下，这马上啊暑期将至啊，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罢呀，马上放假了啊。那作为咱们端午出游的主要力量啊，尤其是咱们大学生朋友，在旅行预量呢同比增长了近80%，而且呢更偏好于自由行还有主题游等沉浸式的出游玩法。同时呢，在端午民俗体验呢也是在热度攀升当中，包括像是包粽子呀、编织五彩绳啊、观看龙舟赛呀、包括制作非遗香囊等等项目，也特别受到游客的欢迎。
0: 那出入境市场的这个热度呢也在同步的回暖，端午假期平台出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像泰国、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10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是主要的客源地。
1: 哎，是啊，那咱们下面时间呢再来关注一则关于这个龙舟赛的项目啊。前两天大家看没看的，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或者微信平台都刷到过一个4支啊这个南方的代表队，他们这个赛龙舟的比赛，一支比一支快啊，应该是有广州的啊，我想想，有广州的，有深圳的，还有这个东莞的，还有一支，4支队伍那个传华的感觉跟火箭一样的、啊、
0: 不是辽宁的吧？
1: 哎，
0: 去捣乱的
1: 没有，应该是4个那个南方的这个城市哈、啊、尤其应该是广东省这个省内的、但是呢咱们说到龙舟赛啊，其实呢不容小觑，咱们哈尔滨呢也有这样的比赛啊，
0: 也很好看。
1: 对啊、咱们这小长假呀来哈尔滨过节，包括看比赛的这个爷叔团呢占比提升，而哈尔滨城市魅力呢也是持续吸引着不同群体奔赴而来。就在21号呢，同城啊这个旅行发布了数据，2026年的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今年的端午假期咱们哈尔滨呢凭借着龙舟赛等丰富的民俗活动与得天独厚的清凉的生态呢，成为了东北地区文旅市场的核心热门目的地。
0: 那端午节期间呢，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在松花江上激情开讲，也吸引了大量的市民游客沿江观赛。端午节陪老爸看一场原汁原味的龙舟赛，成为了很多的子女表达孝心的新方式，也直接催生了龙舟观赛爷叔团。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呢，龙舟观赛相关的旅行产品预订和出行当中，45岁以上的男性用户占比达到了47%，较去年同期提升了6个百分点。爷叔团约上亲友奔赴哈尔滨，在松花江畔感受百舸争流的视觉盛宴，带动平台上爷叔团跨省观赛热度同比提升56%。赛事核心区高品质酒店的预订热度增长显著，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的引流效应也在持续放大。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
1: 哎，是，说完了龙舟赛，咱们再来观看啊咱们省内的一些森林植物哈、那记者呢咱们从省这个森林植物园呢了解到了啊，端午节期间呢3天累计接待的入园游客量呢达到了2.4万人次，而且端午节当天的游客的客流量呢也是迎来了峰值，单日入园游客人数达到了1.6万人次。
0: 那就在昨天呢，记者从黑龙江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了解到，为期3天的端午假期景区凭借着平均22度的清凉气候和高山云海奇观，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假日期间呢，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5000人次，实现了人气和口碑的双丰收。
1: 那端午假期呢虽然结束，但凤凰山的夏季运营呢才刚刚拉开帷幕啊。据了解呢，景区呢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夏季的特色文旅路线以及主题活动。那接下来凤凰山 也将继续依托

0: 特色的生态优势，同时呢邀请八方游客共赴这场持续到整个夏天的清凉之约。
1: 嗯，说到清凉之约，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在这样一个季节带给大家了一个凤凰山的行程。我们是在本周六带着大家出发的，6月27号到6月28号两天一晚的行程，可以说是在最美的季节，我们黑龙江最凉爽的季节，带着大家去到这个美丽的凤凰山去避暑，登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的酷暑。就在6月27号本周六出发，周日晚上回来，两天一晚的时间，我们全家就可以轻松出行了，不占用您的周五时间，不用请假，直接就可以跟着我们走了。可以说现在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和体感双佳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四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这里有5万公顷的林海，1696.2米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而且负氧离子爆表啊！夏季它比市区平均温度要低个8到10度，
0: 凉快，
1: 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我们带着大家去凤凰山，我们要打卡两大核心景区，一个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去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六月底可以说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遍山漫野的啊，还有呢和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咱们可以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看山，雨天赏云海，出片率非常的高。
0: 是
1: 另外一个核心的景区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叫百瀑沟。沿着溪水，咱们就徒步去看百米黑龙瀑，还有凤尾瀑布群、六瀑连珠，全程凉爽舒适，而且咱们可以体验玻璃栈道，还有大理石下山滑道。
0: 哎，
1: 说完了玩，咱们来说说住和吃啊，
0: 嗯、
1: 同样也是精彩的。
0: 哎，跟各位说，跟着925交通广播出去，这吃啊，您就吃去吧啊！给大家安排的呢是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炖蘑菇呀，包括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其实就是扒肉啊，这个又香又烂的，吃在嘴里边特别下饭。锅包肉啊，还有溜肉段啊，包括大锅的这个铁锅给你炖花鲢鱼，也是非常鲜美的。再加上时令的一些山野菜，咱们是顿顿不重样。而且呢住宿方面呢给您安排得特别好，咱们入住到呢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推开窗户即可以看见远山啊，特别的漂亮。925交通广播专属团队呢为您打造全程无自费、无购物、交通、门票3证1早含餐食，还有住宿啊以及导游一价全含，拎包即走。925交通广播听友福利价仅要460元一个人，那其中呢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1米2以下的儿童，包括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的这个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人，都可以享受咱们925的专属的行程优惠价格。
1: 优惠好多呀，
0: 跟各位说优惠价格多少，399元。你看啊，周阿姨刨去了咱们65岁的这个老年朋友、1米2以下的小朋友、属马的听友、应届毕业生，再加2位家长，好像是基本大家都得399了所以说呢这个福利只要您报名的话呢基本上咱都能享受得到啊。460元呢是专属的听友价，那么399元是针对于咱们925听友当中的老年朋友、小朋友，还有应届的
1: 部分优惠票。
0: 部分优惠票啊，大家呢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名额有限啊。
1: 现在只剩下大概是7到8个名额了，咱们这周六出发的凤凰山的行程啊，两天一晚，每个人的费用是460块钱。如果说有优惠，您享受这个政策的话，每个人是399，
0: 更便宜了。
1: 哎，赶紧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周一早上的7:19，接下来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久等了。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间我们先来看全市整体的交通还是比较平稳，但是由于是周一的原因啊，多数的这个路段目前呢

0: 还是相对来说行车的这个压力会大一些。像今天早间文昌桥的这个周边，目前呢从这个案发桥交化街的这个方向进入到延兴路的这个路段，目前呢是有这个缓慢行驶的一个情况啊。通过延兴路之后进入到正义路，进入到学府东四道街行车的这个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也是再次提示大家这个文昌桥这个周一的这种潮汐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大家在周一的时候尽量提前的出门反方向呢，目前呢从学府东四道街正义路进入到文昌桥，进入到黄河路的方向，沿线还是非常顺畅的一个态势。另外呢，在这个二环的沿线今天目前呢主要的流量呢是聚集在从那个和平路进入到西大直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在这个辅道并入到主道的这个周边，目前呢行车的这个速度会缓慢一些。其他路段呢，像目前的这个哈西主要的流量也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像目前的这个69中的这个门前包括松林中学的这个门前，目前呢行车的压力都是相对来说会大一些。最后我再提示一下大家，那么这周呢降雨的这个天气比较多，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规划。出行的过程中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这个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呢，大家尽量减少这样一个出行。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江警官。还有我们的听友天边流云提示说，基虹桥是由道里往南岗方向，现在堵车严重啊！如果说方便的可以绕行的小伙伴们，赶紧绕行。基虹桥道里往南岗方向，目前堵车比较严重。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白兰地翻唱的一首《恋曲1990》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叶南飞说：“凤凰山报名电话发我一下，发不过去。”
1: 哎，对了，
0: 这电话一发到那个视频号里，他就给我们屏蔽了。
1: 对，强制留信息，人家不让。
0: 对，人不让啊！不知道您现在还有没有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您记一下，
1: 哎，
0: 特别好记。87997337这八个数啊，87997337这个要占线的话，你就打8211900282119002啊。现在呢，这周六出发的凤凰山两日游，因为凤凰山它比较远，
1: 对，
0: 所以一天没法打个来回儿，咱们只能在那边住一宿。但是住的也非常好，咱是住到景区里的凤凰大酒店。
1: 凤凰大酒店，你说说，
0: 这个吃住行全都包了，一个人是460块钱。然后如果说您是考生的家长啊，或者属马的朋友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啊等等，还有优惠价399啊，您打电话来咨询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87997337。现在还有大概7-8个名额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还有这个林甸到大庆的高速雾大吗？这个信息我们正在问一下高速那边啊。小鱼，您稍等一下，我们有信息的话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
1: 哎，是了啊，还有谁留言？人生短短几个求留言啊。他说这个泽南刚刚说太逗了，凤凰大酒店，你说说。
0: 是凤凰大酒店呢？
1: 不是，芷阿姨，你没明白，他那意思不？我这话里边带话佐料，有点特别像是说相声在给你捧哏
0: 啊。
1: 就那意思，凤凰大酒店，你说说多大地方？我跟各位说，里边住宿条件非常好，因为
0: 人景区里的酒店。
1: 对，我们之前看过里边这个图片啊，包括里边的一些装修风格，相信啊，您在里面住的一定会喜欢上的。
0: 肯定是比您自己到这个凤凰山那边去旅行找的民宿要强多了。
1: 对对对，而且这名字确实就叫凤凰大酒店。没错啊，
0: 87997337821119002啊，如果遇到占线，您就多拨打几回，87997337821119002。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聊吃的。
1: 哎，好啊。
0: 哎，泽南，你喜不喜欢吃烤地瓜？
1: 烤地瓜，我当然喜欢吃了。
0: 喜欢吃吗？我问一下，你烤地瓜，你在吃烤地瓜的时候，你去皮儿吗？
1: 去皮，我当然去皮儿了。那，你烤地瓜外边烤完以后，那东西它挺皮条的，你往嘴里咽都咽不下去啊。你把皮儿扒了以后，又香又软啊。
0: 就在昨天，一个东北媳妇儿在社交媒体上就用粤语，她是嫁到广州了嘛，嫁到广东了啊，用粤语吐槽她的丈夫让孩子带皮儿吃烤地瓜。
1: 哦，
0: 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就是烤地瓜带皮儿吃还是剥皮儿吃，快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南北饮食差异的讨论。同时烤地瓜价格从1块钱仨涨到了10块钱都买不了仨，也引发了共鸣。
1: 哎，
0: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媳妇儿是咋说的啊。
1: 来听一听他里边的这个录音。
2: 你剥皮先俾个女食啊？
3: 做咩呀？烤地瓜烤番薯需要剥皮食吗？
2: 食得嘅咩啲皮？
3: 哥们儿，我跟你过这么多年了，你别告诉我啊，就是烤地瓜你要把皮扔着再塞啊！来，东北人，来东北人，替我说两句话。来，东北的烤地瓜，你剥皮吃吗？皮比里面的东西都好塞呀，还更乏来的。
2: 污糟
3: 的
2: 哇！
3: 污糟，走吧你！
2: 你冇食咁多啊，食咁多皮做咩啊你？
3: 好贼，你尝一口啦！你看我女儿为了考虑你的感受，本来我要带皮吃的，非得给我扒两勺。你带皮尝一口烤地瓜。烤地瓜那么1块钱能买啥？现在买不了啥，10块钱都买不了啥。
0: 哎，我真的也这个无法苟同啊！
1: 我这个
0: 我吃烤地瓜也不带皮吃啊！
1: 不是，这是
0: 我也是从小到大长出来的东北人呐、
1: 啊！哎，带皮呀，好好谁呀、啊？不是带皮吃烤地瓜，倒反天罡，南北差异有差异存在，我相信啊。比方说咸豆腐脑、甜豆腐脑、咸粽子、甜粽子，你带皮不带皮烤地瓜，这个确实是我没听说过。
0: 烤地瓜肯定是带

0: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30，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5度，全天航班量41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乘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0: 好，早上的7:31，半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4到25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
4: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了，早上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5: 各位好，我是泽南。北京时间呢7:32，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到了这个季节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到了入伏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这个夏天都在纠结，纠结什么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件合体的、舒适的、穿着起来呢特别拥有设计感的一件 T 恤衫呢？如果需要的话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专属大牌的一件短袖的 T 恤衫呢，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啊，正价购买一个夏天就穿这一夏天还觉得有点心疼，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是大牌福利，来自于 CK 的短袖 T 恤，而且呢是让你不用花大价钱就能体验到高级感的格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露露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露露你好。
6: 哎，主持人好。那 CK 这个品牌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那主打的呢就是低调简约风格，在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啊，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还有专柜。那他家的短袖啊和很多的衣橱都是明星必备单品，像很多的一线明星啊日常出行都是频繁上身，咱跟着明星学穿搭啊，闭眼入可以说是不踩雷。咱日常通勤穿搭呢搭配西装裤利落得体，那朋友聚会呢搭配牛仔裤可以说是随性自在。那短途旅行啊或是公园遛弯啊搭配运动裤啊，就是那种久穿不束缚的感觉。那情侣呢还可以直接入手同款，可以说是随性穿搭暗藏着小甜蜜。
5: 可以说啊，一件好的 T 恤衫呢有它独立的设计，而 CK 家的这个短袖呢，不管是从质感还是版型，大家都有目共睹，线下的专柜价格呢一直都不便宜，好多人想买啊基本上是望而却步，瞅一眼本来想要，一看价格算了我走了啊。因为什么呢，价格确实不菲啊，而且很多朋友都说这夏天只能穿这一段时间，我买太贵的话有点心疼。那今天露露咱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宠粉福利价格呢？
6: 那咱 CK 的一件短袖啊，线下旗舰店都真的说是不便宜，但是咱今天啊是联合 CK 品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那专柜价格499元的短袖啊，咱现在下单只要169块钱，真的是太合适了。而且是正肩版、宽松版、窄版的身形都有，一共给大家上架了9个款式，颜色和花色都特别的齐全，就可以说是直接满足了大家夏日的所有穿搭需求。那正肩版和窄肩版呢，就从 S 码到 5XL 码全部都有，最高呢可穿到200斤左右。那宽松款呢是从 S 码到 3XL， 那80斤到195斤都能穿。而且今天啊，咱任选2件同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会给大家再减10块钱，就是特别的合适。咱自己留 穿，或者是送给爱人和闺蜜一起穿，都特别的合适。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因为每一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咱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短袖，咱赶紧选款式，赶紧去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减5元。
5: 哎呦我的天哪，没听错啊 ，CK 专柜的一件短袖呢都要499了。925交通广播今天169元，而且呢2件一起下单呢，还能再立减10元，多个版型款式任您挑选，还有。

0: 多种颜色任您来选，想要 CK 的短袖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抓紧时间，赶快抢了，露露。
1: 嗯，而且啊，今天大家一定要赶紧回复关键词短袖进到链接里去看一看，给大家选了好多个款式。那 CK 的他家的版型呢，就是专门为大家就是设计的那种，就完全不挑人不挑身形。而且啊，它包括今天的正肩版，就特别的显利落显瘦，能悄悄的修饰身形，上身呢是那种自然挺拔的感觉。那宽松版呢，就是那种自带的高级的松弛感，日常活动啊不受限，咱抬手啊弯腰久坐都舒适自在。那窄版呢就是那种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的那种，单穿叠穿都特别好看。这三种版型可以说都是完美的衬托出咱们身材的优势，怎么穿都不出错。面料呢是那种软糯细腻透气吸汗，就是咱炎热的夏天，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穿它可以说是清爽不黏腻，而且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啊依然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穿完整个夏天都是依旧崭新的感觉。
0: 好的，那感谢露露给大家带来的介绍啊。刚刚说到啊，这个面料呢是软糯细腻的，在身上呢是透气吸汗的，就算是盛夏高温，咱们穿着起来呢也是清爽不黏腻，这样的好衣服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了。 CK 大品牌短袖您值得拥有啊，而且呢线下的旗舰店499不打折，今天给大家带来呢一件只要169，而且咱们今天呢一共涵盖了9个款式，其中正肩款、宽松款还有窄款全都有，白色比较百搭，黑色显瘦，还有粉色温柔，每个颜色呢都为您准备了，一定有适合您的。正肩款还有窄肩款的是从 S 码穿到 5XL 都有，最高呢可穿到200斤左右，宽松款呢从 S 码一直到 3XL 都有，80斤到195斤都能穿，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意两件进入购物车立减10元啊，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少量库存只有100件，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啊，回复两个字短袖啊，回复两个字短袖，后台现在已经炸锅了，大家呢都在评论哈，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短袖，马上下单就可以了。
2: 这可是咱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 CK 啊，
0: 哎，是
2: 你上商场买一件他家短袖，别说短袖了，买个短裤还多少钱呢？
0: 哎呦我天哪！大家都知道 CK 他家卖的就是这个男士内衣，哎，价格真的都不便宜啊，
2: 对，也很贵啊。
0: 哎，对，
2: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0: 好多鱼说咋买呀？链接搁哪儿呢？
1: 给他急坏了啊！
0: 你现在不是在视频号里面，我教您哈。
1: 哎啊嗯、
0: 您看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在这上面有一个925的那个 logo 圆的，
1: 啊、
0: 你点一下它，我们这个视频画面就缩小到您手机的一小部分了
1: 啊。
0: 然后它的底板上有两个字儿、
1: 嗯、
0: 私信、
1: 哦，
0: 就它这个视频的后面有两个字儿私信，你点一下它，然后就跟别人聊天似的，你就回复俩字儿短袖，在那里面回复短袖，不是在这个视频号里啊。
1: 啊，
0: 然后我们会在平台上给您反弹一个链接，您直接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九种这个短袖的样式了，
1: 是
0: 包括各种颜色哈、
1: 嗯。
0: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你现在是在视频号里，回到公众号啊，点上面那个圆点啊，回到我们的那个925的公众号里面私信，然后说短袖就可以了啊，不是说，
1: 哎对了，
0: 发两个文字短袖就可以了。
1: 哎，你还有这谁呀、啊？这是圈 A 啊，两个、
0: 嗯、
1: 小圈 A 留言啊，短袖你干的都没问题，但是咋的呢？数学卷子打语文卷子上去了。
0: 是啊，
1: 刚刚像周阿姨说的，
0: 嗯、
1: 你也是跳转到咱们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再私信输入这俩字儿
0: 短袖，
1: 您就能看到链接了。
0: 嗯嗯。

0: 最近我发现许美静的这首遗憾啊，被很多很多人翻唱，每个版本我都很喜欢，
1: 确实好听啊。
0: 这首翻唱是来自赵乃琪的遗憾，在早高峰送给大家哈。好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一个内容呢，是说到吃啊，吃一个我非常喜欢吃的烤地瓜，
1: 好东西。
0: 但是我发现泽南，咱俩好像隔路呢。
1: 隔路在哪儿？
0: 你看人家那个群里的，我们视频号里的小伙伴们，人都说吃烤地瓜带皮吃啊。
1: 嗯，是。
0: 咱俩咋都去皮吃呢？
1: 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于我们刚刚啊特别就是这个信以为真的这个扒皮吃的这个态度，给大家给东北的听友道个歉。不是，我打小就认为那玩意儿就是扒皮吃的呀。
0: 一个吧，对，有可能是小时候吃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外面买的，家里也没有烤箱啊，也然后也没有什么的，那时候总怕可能是皮洗不干净或怎么地。
1: 那当然了，
0: 我都是这个扒皮吃，尤其买的那种就是比较大的，然后里边烤的稀乎的那种。
1: 是，
0: 我真也跟这个视频里的小孩一样，我是拿勺挖着吃的，
1: 外边都窜糖了，
0: 太好吃了，
1: 东西确实好吃，而且就是哪个位置最好吃，跟各位说，周阿姨，你就是你看
0: 挨着皮儿那块儿啊，
1: 周阿姨，对，你看那皮儿，我就说了，你瓤扣完以后，那皮儿给我留下，为啥呢？带着那个皮儿，里边有一种独特的焦糖香气，你这咬那个皮儿，有时候
0: 最好吃，
1: 不小心你还容易把皮儿咬破，然后呢，也得缩了干净以后呢，再把那点渣子给吐出来。
0: 对对对，哎呦，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真的是很好吃、啊。
0: 来看看大家留言啊，潇洒说了，我带皮儿吃啊、还有一招说皮儿多好吃啊，但是不能烤糊了，当然得吃皮儿，那多香啊！
1: 可以是啊，这都是东北朋友。还有后面这是风情见老留言，他说当然吃皮儿了，多香啊！哈、都是爱吃皮儿的。后面呢还有
0: 就怕洗的不干净。
1: 哎，对了，杨平也说了，他说啊，这个思考地方啊，会这个思考地方把外面的这个皮儿呢，哎，给他扒了。他说应该是有些这个地方可能是啊，现在呢都是咋的，外面的皮儿呢烤都可香了。
0: 对，但是现在很少在大街能够看到，小的时候就一个老大爷，然后推一个三轮车，
1: 对，
0: 上摆个大铁桶，那种烤地瓜是真香啊！
1: 跟各位说，这有时候人家那种烤吧，人家是种独特的一种方式，咱还真是整不了呢。
0: 对，但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买，确实像这个视频里这个女士说的，
1: 怎么说了？
0: 小时候买一块钱仨，我不止一块钱仨。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住道外十六的街那会儿我记得那会儿市场里面就是有，就是这种大罐，然后老大爷推车卖的，
1: 对，
0: 他是把那个就是烤好的那个地瓜
1: 干嘛呀？
0: 小一点的，一小堆一小堆的放到那个上面，就那个大桶上面，
1: 哎，就是、
0: 然后卖一块钱一堆儿，
1: 能看
0: 那一堆儿咋也得有个四五个小地瓜、小地瓜。
1: 不是，但是有一啥原因，周阿姨，你别忘了，价格在上涨同时，咱们这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所以说呢，你比方说原来一块钱，你现在一块钱，你别说熟的了，生的你也买不着啊，是不是
0: 是
1: 啊？所以这是涨价是一方面，但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大地瓜烤地瓜一块钱能买仨，
0: 现在十块钱都买不了仨了，
1: 可不是吗？啊，风平浪静也说了，这外皮儿不是说是不是说不好吗？啊，长知识。以后呢也带皮儿，不是啊，
0: 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选择哈，
1: 就是咱说的应该属于说是个人习惯哈、绝对不是说这皮儿带不带皮儿吃，咱们不是说呼吁大家带皮儿吃多有营养，因为咋的呢，反正我就是打现在为止吧、我丈母娘的人是一个从来不浪费粮食的人，他咋的，他吃烤地瓜也不说带皮儿吃，他也扒皮儿吃、包括现在拿那空气炸锅烤，他跟我说，你看孩子家里边多便宜啊，你拿空气炸锅烤不比我在外边买十块钱一斤十块钱一斤便宜吗？
0: 如果真的是在家烤的话，咱洗干净了是可以带皮儿吃，
1: 那倒是，但是我丈母娘没考虑电费。大哥，一个生地瓜从生烤到熟，各位啊，你这
0: 那你上外头买得多钱？你算这个账？
1: 那倒是啊，就所以说，那大家您自己吃这个烤地瓜是什么形式？我们啊也不是说让大家来效仿带皮儿或者不带皮儿，就是问问您生活习惯，
0: 平时吃的这个烤地瓜的这个习惯，
1: 到底带皮儿不带皮儿呢？您
0: 来看一下，刚才有好朋友问我们说，这个临甸去往大庆的方向，这高速雾大吗？刚才导播老师就提示我们了。一忙活忙忘了啊，
1: 咋的了？
0: 没有雾，你可以放心走啊，雾不大。你看现在太阳都出来，它哪来雾了？是不是啊？
1: 哎、踏踏实实的啊。
0: 临甸到大庆的高速目前没有雾，你可以放心通行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径风的路况提示。
1: 哎、
0: 七虹桥由 D 段街去往伊曼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呢已经排过了 D 段街了。七虹桥由 D 段街往伊曼街方向车行艰难，车已经排过了 D 段街了。好啦，那大家继续来发留言啊，说说您吃烤地瓜带皮儿吃还是去皮儿吃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呢，是最近如果说您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要注意了。925电台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您29800的好礼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 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要记好这部电话了，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是专业新房翻修、老房翻修，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86239797，86239797。新房好礼赠您什么呢？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现在很少有人还买家具了，
1: 哎，对啊，
0: 基本上都是可着家里，比如这个有个垛子呀，那块有面墙啊，就打那种通顶的柜子，
1: 不浪费空间。
0: 对的。赠送您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还有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如果说您家是老房、二手房翻修的话，给大家赠送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大家记好这部电话啊，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儿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所有主材全都是一线品牌，像马可波罗的瓷砖、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等等，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这都是大牌子啊。还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等等。隐蔽工程给大家做到的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86239797，86239797。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欢迎大家随时进店参观。到李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的、昆仑富的、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来电还有好礼相送啊，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7:4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哎，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说说吃烤地瓜、
1: 哎、
0: 啊，这话题怎么来的呢？是在昨天，有一位嫁到广东的东北媳妇儿啊、用流利的粤语吐槽她的爱人让孩子带皮儿吃烤地瓜啊、相关的话题，烤地瓜带皮儿还是剥皮吃，迅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南北饮食差异的激烈讨论。还有就是说，原来烤地瓜1块钱买仨，现在10块钱买仨你都买不到，
1: 价格涨起来了。
0: 哎，想问问大家，对于烤地瓜，您都是怎么吃的呢？大致说，高低支持一把周阿姨。
1: 咋的呢？
0: 我一直都是扒皮儿吃烤地瓜。
1: 你看看。后面
0: 郎平说，外皮儿不是说不好吗？长知识了以后也吃皮儿。
1: 对呀、你是还有 H 这个视频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HHT 啊，这在这那通名状呢、南杠的没听说过谁吃烤地瓜吃皮儿的。急眼了，急眼了。
0: 还有张坤说，烤地瓜我喜欢带皮儿吃、皮儿好吃啊，梗啾的、家里烤的把皮儿洗干净了烤好了直接吃，外面买的吧，你这个烤起层最外面那层你就给它扒下去、我都不舍得扒那么多，就是怕脏。尤其他说的特别对，烤起皮儿了。
1: 哦，对了，
0: 哎，就是烤干巴了，就他跟里面就泽南说的那个什么糖油混合物那块给它脱离开了，
1: 脱离开了。
0: 那个皮儿你真不能吃，太扎眼
1: 啊！就那个时候不好吃，但是那个皮儿就是轻轻一扒了就掉了，
0: 对对对，
1: 成脆壳了，你就吃里边。跟你说，那你就吃去吧。
0: 哎，强说了，外面卖的烤地瓜吧，外面细菌是表皮细菌是不会有的
1: 啊，
0: 那么高的温度，那细菌都死了。
1: 哦，
0: 唯一就是呢，大爷可能是这个手不太卫生，
1: 咋的呀？
0: 挨个捏过地瓜，他得捏一捏熟没熟啊，
1: 那得是
0: 软没软乎啊，
1: 哎，是
0: 这一点能接受，那你就没啥事了。
1: 我跟你说，
0: 那个、皮你就放心吃吧。
1: 强，我跟你说，其实这烤地瓜为什么外边的好吃，有一种可能性，大爷那个手就是画龙点睛之笔，捏完以后它味儿不一样。
0: 还有这家言一行说了，本来烤地瓜就是带皮吃的呀，我就特别爱吃皮儿，就是小土豆来了之后呢，就。

0: 就是咱们买烤地瓜的人还特意给人准备了小勺子，
1: 哎，贴心，
0: 你整咱都不会吃了，
1: 可不是呗啊！大家也接来说说，七七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烤地瓜呀，带不带皮儿？我当时呢是没想回复的，那自然是不带，是自然是不吃带皮儿，不吃皮儿嘛？怎么全都吃皮儿了呢？
0: 哎，你看七七也是跟我和泽南一样，
1: 我们
0: 烤地瓜不吃皮儿，
1: 对，是啊。你作为我们这种假南方朋友来说，就是这个带不带皮儿吃的已经成一个问题了。当时我觉得人家女孩说特别好啊，这你走嘛爷，你这个不带皮儿吃能行吗？你他人家是站着什么角度，人就觉得这东西我们平时就是吃带皮儿的，而且这里边多多少少带有点对于老公对于丈夫行为的一种鄙夷，这是他就不会吃，你就完完全全都不懂，你知道吧啊？但如果换做别人的话，可能人家也会相对收敛一点，可能赶着自己丈夫了也是。
0: 言语己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哎，倒是有啊，但你不扎鱼吗？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问题，那个烤完那个皮儿倒是能吃，但是说烤时间长了的话，它一分层可能这个口感焦炭化了，已经
0: 对
1: 硬不好咽，拉嗓子是不是啊？
0: 这个吴建坤说了，好吃的那个位置叫嘎巴儿，
1: 哦，
0: 嘎巴儿，
1: 哎，烤出嘎巴儿来了，烤出嘎巴儿来了啊！
0: 哎，我也想起了那个，就是像刘什么来着？就原来一直在印度当博主那个，干净卫生，
1: 哦，
0: 你就放心吃吧。
1: 哦，对，干净卫生。哦，我想起来，你说那个就是叫刘墉
0: 啊？对对，
1: 就叫刘墉哈。
0: 对对，就记住姓刘了。
1: 后来好像是跟人家那个当地一个姑娘就幸福牵手了，好像是
0: 真的吗？
1: 好像是，然后去喝了一口那个恒河水，然后
0: 哎呀，
1: 又住院了。
0: 干净卫生啊，
1: 急性胃肠炎哈，啊，但是咱们就是建议各位吧，其实饮食卫生还是很重要的，关键怎么着，你要知道每个人的体内菌群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些南方朋友来东北，我请他们吃咱们那个家粮，他们吃完也闹肚子
0: 啊。对啊，有些这个南方小伙伴确实他们那个菜生着他们是不吃的，
1: 他们不吃，
0: 你看咱们就生菜直接就蘸酱了，黄瓜蘸酱，他们不吃，
1: 对，就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咱都那你说为啥咱这带皮的那地瓜咱俩不吃？对，每个人不一样的。
0: 雷子说烤地瓜就得就皮儿吃，好吃
1: 哦，是这么说的 啊。
0: 风平浪静说买点地瓜，晚上用空气炸锅就能做，滋滋冒油，
1: 说得好 啊。还有掌柜也说了，炭烤地瓜呀，我连炭一块吃，
0: 啥玩意儿，
1: 出去捣乱的，这是
0: 我才不信
1: 啊，我也不相信他啊。
0: 还有乾隆是吗？
1: 啊，对了，说
0: 看到人了，
1: 看到人了，说咱俩
0: 原来我们不是人吗？
1: 什么我这原来从吃烤地瓜到是不是人都不自信了，这怎么整？
0: 好嘞，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啊，这个咱作为这个地道的东北人，
1: 是啊，
0: 您吃烤地瓜的时候是带皮儿吃还是去皮儿吃呢？
1: 哎，来说说吧。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北烤地瓜也算咱们半拉土特产，但是你要说咱们来到东北的朋友，您不去看一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吗？这可是咱们哈尔滨的旅游名片啊。那么想在这个夏日里玩冰雪赏清凉，咱们就可以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可以感受赏冰乐雪的一秒来到浪漫冬日，还可以呢在梦幻冰雪馆里边感受到这里独特的氛围。因为什么啊，梦幻冰雪馆最近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的考生大家呢都可以啊有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呢有双人票，而且专为咱们冰城的听友冰城的居民推出了仅售200元的市民这个专属畅游卡，同时呢也在热销当中。想要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进行提前购票吧。
0: 路况信息，路径风提示大家，民义街由怡园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呢已经排过了怡园街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厉害了，给大家带来一个短袖大牌子 CK 的啊。
1: 哎呦呵，
0: 很多短袖呢你看着好看，到手那么一穿吧，要不就是那个版型勒肉，勒得跟那个米其林似的，一节骨一节骨的哈。
1: 对，
0: 要么呢就是版型比较松垮，没精神还显邋遢，
1: 是
0: 洗几次就直接变形走样了，就像咱东北话说洗卸松了啊。
1: 可不是吗？
0: 如果说你一直挑不到合身的百搭的短袖，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版型封神的 CK 短袖，你一定要来试一试啊。 CK 的版型专门是为咱们普通人身材去设计的，完全不挑人，正版肩型呢是利落显瘦，能够悄悄的修饰咱们的溜肩呐、窄肩呐，还有圆肩等问题，上身是显自然挺拔的。宽松版呢是自带那种高级的松弛感，日常活动不受限，你抬手啊、弯腰啊、久坐呀都舒服自在。还有窄版的是精致有型，如果您平时哈特别注重身材的管理，
1: 哎，
0: 经常去健身啥玩意儿，
1: 像我一样，
0: 您就您就买这个窄版，你也不怕给你勒成米其林？
1: 是米其林出来了哈，
0: 是精致有型，线条干净利落，单穿叠穿都好看。这三种 绒版型的都能够完美藏住咱们身材的小缺点，你怎么穿都不会出错的。
1: 是的，
0: 面料呢是那种软

0: 糯细腻的，透气吸汗，哪怕盛夏高温天您穿上都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旧是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穿一整个夏天都是依旧崭新的。
1: 对，
0: 那这么好的可以贴身穿的衣服，您真的就别将就，咱就选 CK 短袖啊。线下旗舰店要卖到一件 CK 短袖就499-500元呢。
1: 对呀、啊，
0: 今天我们925频率联合品牌方给大家推出了宠粉福利价，一件只要169，就是正常的一件短袖的价格了。
1: 哎，是、哦。
0: 但咱穿的是 CK 这个品牌的啊，一共涵盖了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啊。白色的百搭，黑色的显瘦，粉色的显温柔，每个人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正肩版和窄版从 S 码到 5XL 码都有啊，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那宽松版的呢，是从 S 码到 3XL。80斤到195斤都能穿的，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您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但是库存不多，每件大概只有不到100件，抢完就只能原价在专柜买了。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就可以了。